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肩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辆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肩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之恩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在南港系统到罗东路段前的内侧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了。好，因为是在内侧车道，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因为通常我们这个时间段进行外侧车道的几率比较高一点的哈。但三不五时还是会有进行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好，不过因为它才刚刚开始，而且又是从南港系统到罗东，所以目前的话，这个移动式清扫车还是在比较靠近南港系统这边。等到它进入到雪隧，然后进入到平原路段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哦。再来我们看一下先前国五南下说在苏澳出口的这个猫咪上天堂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这个是国道五号，我们先前路况网页有接到讯息。那国五的话，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目前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其实清化面现在在雪隧南端这边，不管是南下车流也好或北上车流也好，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先前在罗东中正南路跟南门路口这个汽机车事故都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没有问题哦。好，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发现路况，再麻烦您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还是跟台风消息相关的讯息。好，这个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哦，所以东北部海域呢已经有测到浪高，已经有达到2米以上了。那龟山岛码头今天早上呢也有发现呢有浪潮会盖过码头的一个情形，因为龟山岛的那个码头是属于临时码头靠泊，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有安全的一个考量啊，所以从今天开始龟山岛呢预警性封闭4天，封岛4天啊，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气象署也说今天呢在宜兰地区可能局部地区会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哦。目前呢环境风场吹的是偏北风啊，因为台风在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啊，所以逆时针方向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目前的话吹偏北风，宜兰有可能会有局部地区会有焚风。除了宜兰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花莲哦，宜兰跟花莲今天有局部地区会有焚风的一个现象。所以不管是户外工作者啊，户外活动的话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从今天晚上起呢，我们包含宜兰地区可能会有一下一些局部的短暂雨啊，这一样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好，8:14。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是车祸的讯息哈。好，这是宜兰市泰山路呢，日前上午8点发生了一起相当惊险的车祸。一名男子驾驶黑色自小客车从路边起步，准备要回转，结果就跟直行的机车骑士呢发生了侧撞。撞击瞬间呢，这个机车骑士呢腾空翻转，啊，很幸运的是他双脚很平稳的站立啊。很完美落地的画面让网友真的是直呼是体操骑士，但是这真的太危险了。这个骑士可能有练过，再来这可能也年轻啊。好，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发现机车骑士只有受到轻微的擦挫伤。那肇事双方经过实施吐测酒气，这个吐气酒测，酒测值呢都是零。详细肇事责任归属跟确切的原因还有待警方调阅监视器之后来调查厘清。好，警方也呼吁汽车要回转前一定要暂停，然后要显示左转灯光或手势，看清没有来往的车辆，而且注意行人通过后才可以回转哦。那如果是在设有回转标志或画有分向限制线的路段，是绝对不可以违规回转，违法者呢会处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的罚锾。那另外哈，像这起事故，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要特别注意，就是有可能一大早哈，那个道路呢有部分路面呢是被阴影给遮住了哈，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没有看到，有可能的哈。再加上回转的车辆可能没有注意到直行的车子，直行车子如果速度比较快，它就算在比较远的地方，可能一旦接近的时候也会来不及刹车哈，这也是要特别注意考量的地方。好，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发生在三星啊，三星乡的赵林路二段跟公赵十二路的农路口，在昨天下午1点呢发生了货车跟轿车的一个相撞的车祸，撞击力道相当猛烈，两辆车呢双双栽进了路旁的农田，造成7个人受伤。

上送医。好，警方调查呢，这个是一名卢姓老翁开着轿车载妻子跟外籍看护，那另外一辆货车呢是这个泛舟的这个教练哈所驾驶，车上载有另外其他三名教练，两辆车呢在肇事路口呢相撞，轿车弹飞后呢掉进农田，安全气囊也爆开，货车的车头呢只是栽进田里，车尾卡在路面，现场零件呢散落满地，车祸现场看起来也是相当触目惊心。好，那因为人数比较多哈，所以消防局出动了三星、圆山、广兴、罗东消防分队的救护车到场救援，救难人员抵达现场时呢，两车的驾驶跟乘客都已经自行脱困，伤者意识都是清楚，分批呢被送往不同的医院来救治。那两辆车总共七个人受伤就医，伤势都没有大碍哦，而且双方酒测值也都是没有酒精反应。好，不过这个路段呢，因为它是五号支路口啊，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两辆车都没有减速或暂停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撞到一起。好，8:18。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最近呢，在罗东的立体停车场的这个收费缴费机这边呢，出现了一名要借钱的一个怪怪的阿伯啊哈，那因为他就站在缴费机旁跟民众呢来要钱呢，让民众觉得非常的困扰哦。好，这个是有网友在社群网站贴文表示，罗东夜市的立体停车场呢，有个怪怪的阿伯站在缴费机旁呢，骚扰缴停车费的客人，一直跟人要钱，而且在当地徘徊啊，哈，那跟他说要报警，他才躲到消防箱后面。好，对此罗东警分局表示呢，警方尚未接获报案，那也对这个事情呢高度重视，也已经加强相关时段的巡查勤务，持续掌握现场状况，那如果遇到有人持续纠缠强行索取财物或者是有危害安全之余的话，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会迅速派员到场处理。好，这种有碰到有人要钱的状况，其实有时候三不五时在网络上面都会看到有人 po 哎，好，不只是罗东夜市的立体停车场啊，包含像是有些时候在一些车站呐、啊、哈，也是属于那种要钱怪客很常出没的地点。不晓得大家碰到这种情形会怎么处理啊？哈，说实在。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是小钱就会给呀，哈，那有时候又觉得说你可能一点点的付出，或许可以解决一些遭遇困境人的一个难处，哈，但是又很怕说他就是其实是那种惯犯，就是他其实不是没有那个工作的能力，而是就是整天无所事事，就是靠着到处跟人家要钱，然后来过生活，哈。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肯定哦，真的是很两难呢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警政署的好人好事楷模表扬哦。我们宜兰县警察局督察李俊贤在执行巡查时呢，机警发现壮维生命纪念馆停车场内呢有汽车在冒烟，他果断上前开门，将意识模糊的驾驶搀扶下车，并且扑灭火盆，及时挽回了一条宝贵生命。他的英勇事迹也荣获了警政署好人好事的楷模表扬，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警察局督察员李俊贤回顾，当时他担任壮维分驻所所长，在执行巡查勤务时，发现有车辆停放在壮维生命纪念馆停车场，因为接近关园时间，他直觉可疑，上前查看。
1: 他停车地点壮维的生命纪念馆园区里面的停车场，那个地方除了清明节、春季、秋季法会之外，没有很多人，而且那个园区只开放到下午16:00而已。因为我发现当下已经下午17:00，靠近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车子在冒烟这样子，然后隐约有看到一个人躺在那个他的驾驶座椅上，当下我没想太多，就赶快把门打开。

0: 经了解，男子因为长期失业、债务及丧亲之痛而萌生短见，所幸李所长及时把他救回，事后家属也表达感激。转任督察体系的李俊贤表示，过去基层经验让他更深刻体会到保护同仁和民众安全永远是第一要务，而他的英勇事迹也荣获警政署好人好事楷模表扬。提醒您，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面临低潮，请记得寻求专业协助，安心专线请拨打1925。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响应近零排放，宜兰县环保局在罗东镇公所后方的中华路段呢，启用了全县第一台的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提供24小时服务，并且结合智慧回馈机制，希望能够吸引民众将环保融入日常。请听以下报道。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啊。第三个，这是科技感啊，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0: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8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近邻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它这个 AI 智慧回收机啊，其实好几年前我在看那个网络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人在德国，住在德国的人分享啊，的确是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他那回馈实在是有一点小儿科哎。好，那个我看一下，回收物5个回收物才1块钱回馈金啊，有一点少啊。而且他是说同一个品项哎，那我如果不同品项的话，不晓得他的那个回馈的那个机制是怎么去那个计算呢、啊？而且你要持一卡通或悠游卡的卡片，你放在回收机感应区，你才有办法回馈哦，就是它才会存到你的那个卡片里面，就存到你的电子钱包里面呢。好，那但是有这样的一个 AI 智慧回收机的话，其实也挺方便的，尤其是住在附近的住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回收也不一定说一定非得要回馈金不可啊，要不然就是累积多一点的时候再一次带过去也可以啊。但我真的觉得这回馈金实在是有一点太小气了，可以再多一点。好，8:25，将近26分咯。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3: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4: 啊、对，
3: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2: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

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

0: 驳回。记者徐俊学报道。
1: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2: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澄清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1: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豪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一到三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四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供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就救助550元。
4: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的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啊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哈来食用哈。
3: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警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

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8，将近快39分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啊。好，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台二线大概153到154K， 就是那个大众路到嘉里远桥这边这个路段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哦，双向内侧车道都有被封闭起来哈，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路段呢，就是大概是在那个传艺园区的北边这边哈，就是要跨东山河的嘉里远桥，一直到大众路，就是在传艺。如果您是从苏澳往，往北的话，是过了传艺之后啊，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啊，所以双向内侧都有受影响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真的资讯给的很详细哦。好，茄子蛋的歌声，你不懂我的这款爱情。

你明白外这款爱情啊，来自茄子蛋的歌声。8:43，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这稍微参考一下啊。另外，先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罗东前内侧的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哦，这个已经大概有将近半个多小时了，所以可能已经靠近平林路段了哈，这个大家留意一下下。然后刚刚提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从这个大众路到嘉里远桥这个路段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双向内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0: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1: 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 AI 声位的诈骗，
1: 是，
0: 嗯 ，OK，
1: 就是近期啊，现在 AI 科技很发达吧，
0: 嗯，
1: 那个深入你 AI 你都有用在哪几个地方？
0: 我通常都是在修图
1: 啊。很好用，对不对？
0: 对啊，我现在就是会把一些照片，然后说，哎，请帮我把旁边我讨厌的人删掉之类的。
1: 真的吗？
0: 没有啦，
1: 我以为你要把自己变成某个明星。
0: 没有，就是哎，有时候你会说，哎，你可不可以把我修的瘦一点？
1: 哦，确实。
0: 但是他一修瘦，你就会发现整个脸就不
1: 像
0: 你。对啊，所以有时候跟就是 AI 的那个模型沟通的时候，也是一个。也是一门技术，
1: 但有些人喜欢不像自己、欸，
0: 真的吗？
1: 没有啦，就是因为不像自己比较帅啊，
0: 哦，不像自己比较帅吧？可是不像自己就不真实啊，
1: 对，
0: 就没有办法PO出去啊。
1: 像 AI 恐怖的地方就是这样，就很多都是用不真实的样子，嗯，然后呈现给可能一般的民众看到一些影片啊。声位技术现在很方便嘛，
0: 是
1: 对。那现在近期就有发现那个券商的工会理事长被冒用了，
0: 嗯，OK。
1: 哦，那他当然他是冒用完之后用他知名度嘛，
0: 嗯，
1: 哦，知名度的方式，然后介绍一些投资的讯息，
0: 是，
1: 哦，像最近股票哦大起大落，哦，一下跌2000，现在又涨到快3000。
0: 我觉得那个心理医生的那个最近的咨询度应该蛮高的，
1: 爆满了，
0: 对啊，因为大家心情就是
1: 一下睡公园，一下又可以睡回家，是怎样？
0: Okay， 一下要搭帐篷，现在都有那个，欸，就是有一些，当然有些梗图蛮好笑的啦，
1: 对，
0: 比方说什么公园避难图啊，
1: 哦，
0: 就会说，如果你是哪一支股票，
1: 欸，对，欸，你也有看那一篇，
0: 对啊，
1: 没错，
0: 就会睡哪里之类的分配区域，这样
1: 大家都有分配，嗯，那就是希望啦，大家现在因为投资是很重要，因为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嘛，
0: 欸，没错。
1: 但呢，你要怎么理财就是很重要的关键了，
0: 嗯，
1: 一些来路不明的啊，要教你投资的，那一定有问题嘛，
0: 对啊，有钱我自己赚，我干嘛教别人赚，
1: 啊？你为什么要对教人家呢？
0: 对啊，
1: 这件事不是很奇怪？
0: 就是就人性来说不合理，当然我们不排除是有一些就是大好人，
1: 对，
0: 分享给大家。只是有时候就人性判断来说，我应该是自己赚饱饱再说啊。
1: 可是那种分享也只会纯分享，他也不会要你加入群组
0: 哦，
1: 或投资，
0: okay，
1: 或下载一些很奇怪的 APP。
0: 其实就是要你。要操作我们就自己来就好了，
1: 对，
0: 听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风险自负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嗯，那因为这种投资都一定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嗯，
1: 所以那种框称说啊加入群组我有一些报名牌啊，这种一定是保证获利的，
0: 嗯，
1: 好，跟着我你就一定会赚的，那一定有鬼嘛，
0: 是，
1: 嗯，对，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群组，
0: 哦，是，
1: 好，我觉得 LINE 现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趋势。
0: OK，
1: 只要有人加你的 LINE，
0: 嗯，
1: 好，哦，他现在 LINE 已经有设定了，如果你有新的好友，他会先在一个隔离区哦，
0: 哦，先隔离区让你确认一下，
1: 对你真的有确定再加入
0: ？OK，
1: 对，是多一层，有点像冷静的概念，啊，
0: 嗯，
1: 让你冷静想一下，他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0: 是，
1: 对，
0: 他到底是谁？你真的要加入他吗？
1: 对，你真的要继续跟他聊天吗？
0: 嗯，好 ，OK。
1: 那加入之后，因为很多群，无论是群组或陌生人要加你的时候，我觉得都要想一下。
0: 嗯，
1: 那更何况是有谈及到金钱的部分，
0: 是，
1: 对
0: ，OK。好，所以这个 AI 的声位技术呢，以前我都会觉得 AI 的技术是有点假假的，
1: 嗯，
0: 有时候它的设定还是过分的。不知道有。

0: 有些那个 AI 的人物，你都觉得他
1: 看得出来，
0: 对，就是太明亮，然后还是有一种没有人味的感觉。
1: 人家说那个粉饼夫子，
0: 哎，对对对，
1: 就是完全美丽无瑕的。
0: 对啊，那个就你就会觉得太，有时候他们可能做的就是太完美了。
1: 那还有另外一种故意做那种点阵图式的，那你觉得哎，画质很差，
0: 是
1: 好像是真人哦。有些真的
0: 哦，有些已经做到这样程度了。
1: 对，因为他知道现在太精细的话被发现，那他就做一种哦，解析度没有那么高
0: ，OK，、
1: 哦、可能降一些解析度，让你以为这是真人在家里录影的状况。
0: 哦 ，OK， 包含网络传说什么画质会比较差之类的，
1: 对，你就会以为啊，那可能真的是他在上面。拍的影片
0: ，OK，
1: 对，
0: 好、欸，可是我本人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的照片是一张点阵图、欸，
1: 哎，莫非
0: 没有啦？我是把它设定成一种点阵图，一种复古的感觉，然后我的
1: 要取信谁？
0: 没有，就有我自己是有趣，有点像电玩人物那种感觉。
1: 对，可是你又不涉及金钱，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对。
0: 对我个人是触鼻在玩这样子 ，OK， 好啦，这个就是大家平常日常生活要去多累积一些生活经验，然后才有办法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简单的去。做一下判断，好吧？因为他们现在的确会利用一些名人的方式，包含伪造他的声音啊，或者是伪造他的人像啊，来进行诈骗的行为，这样子。
1: 没错。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券商的工会理事长有特别因此哦，他们有出了一个叫做哦反诈五 D 的。
0: 五 D
1: 的口诀、小口诀就是不接陌生的来电、
0: okay.
1: 电话的部分。那第二是不点未知的一些连结，好，连结的部分也是很重要哦。还有第三是不听、投资的名牌
0: ，OK，
1: 好，那第四是不怕。那个陌生的威胁，因为有些威胁你是他说啊，你已经投资100万了，如果你要领出来的话，好，你可能要再投资20-30万，不然你那些钱都领不出来了。
0: OK， 哦，
1: 这种威胁也是有
0: 假意的威胁，这样子的确也是领不出来了啦。就是你再放再多钱，的确是领不出来。
1: 确、
0: 实。OK， 好。
1: 那第五个呢，就是也很重要，就是不能提供一些个人的资料。那个人资料。无论是身份证啊，或者你的存折，好，然后提款卡的一些资料，尤其是信用卡背面的安全码，
0: 是
1: 我一直在强调哈。我们今年马年嘛，所以有两个码，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握住。第一个叫做安全码，
0: 是
1: 好，第二个就是验证码。
0: 哦，验证码，
1: 好，你想过好马年，这两个码就不能让它跑了。
0: 你自己想的是不是？好好笑。OK， 好，这两个就是有时候。有些密码的部分的确是自己知道就好了，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
1: 都尽量
0: 不要。
1: 对啊，你家人有人知道你的提款卡密码吗？
0: 欸，这可以说吗？我们家的提款卡密码都是一样的啊。
1: 我们家是。我没有跟我任何家人
0: 讲
1: 过，
0: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惯性的设定、欸。小时候应该这样说啦，这个经验分享应该无所谓。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去提款机提款，
1: 是
0: 那、小朋友就去捡嘛，喜欢自己按嘛，就跟爸妈说我要
1: 锁卡了，
0: 没有啦，就是说我要按，那妈妈你跟我讲我要怎么按、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惯性。
1: 哦，我们家也有固定的一组号码，就是电话号码。
0: 哎、电话号码这会不会太简单一点？我还知道你家电话怎么办？
1: 不会，你就到我不，可是这不是我提款卡密码。
0: OK OK。
1: 只是就是我们习惯就用一些什么手机开锁的啊什么的，会用这种
0: 一种密语这样子，
1: 对
0: 家人之间的默契，
1: 对
0: 对、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自己家里小小的默契、
0: 对，反正我们这样讲，应该反正就是一个好记密码的方式啦。
1: 对，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些，
0: 我听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记住你三个最好朋友的身份证字号，不要记自己的。
1: 记自己的都会忘记，还不记三个
0: 自己哪会忘记啊？就是记三个好朋友的身份证字号，然后你就用这三组
1: 哦，去一直在轮，
0: 对，就轮就轮、反正就最多三次嘛，三次会锁卡嘛，
1: 所以用到那个朋友就那一个月就可以提款无限，
0: 对对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们说那个，因为身份证照毕竟是一个相对乱码的、
1: 欸，我真的觉得蛮难的，
0: 这太难了，我个人是不采用，大家参考一下啦、
1: 真的，如果真的忘记那个朋友解不开
0: 怎那
1: 怎
0: 么办？或者他变成你讨厌的？就是绝交的朋友，你每次提款要想到
1: 这个人，就想到
0: 他，对啊，不是很辛苦吗？
1: 就再咒骂一次，好坏。
0: Okay, 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 AI 身位诈骗的技术啊，还有一些投资的状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小心，因为关于这个证券商理事长。之所以会被冒用的关系，就是因为
1: 知名度，
0: 然后他要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假投资诈骗，他的案件数虽然没有这么多，但他的金额相对很高，
1: 非常多。

0: OK，
1: 那要提醒大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嗯，然后投资一定有风险，如果要投资之前，一定要停看停。嗯，
0: 大家应该可以很有感，就是最近投资很有风险这样子。
1: 没错，上冲下洗的。
0: OK， 好，这个部分希望大家可以多去了解跟注意，然后对于自己的投资标的可以多去做一些功课，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好的，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有关于 AI 声位关于投资的诈骗类型，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
1: 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像是火车站、转运站、百货公司、大卖场，还是传统市场等公共场域，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或站务人员、场域管理员引导，立刻就近到这些公共场域的地下室避难处所避难。
3: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0: 好，来自小男孩乐团演唱的歌曲叫做梧桐树。最近发现好几首跟树有关系的歌都还蛮好听的哦。好，8:59咯。好，再一次提醒用路朋友，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宜兰的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有移动式清扫，还有就是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罗东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清扫。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呢，在过了传艺路之后往北哈，过了传艺路之后，就是从那个嘉里远桥到大众路口这边，南北双向呢快车道在进行路容维护哦，所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然后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好，市区道路有没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路段呢？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发现路况，通报警管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哦，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一路走来我都收听警管，让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时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 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咯。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等一下英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地震呢、欸
3: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4: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

0: 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3: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2: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咯。
1: 1, 2, 3,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先前宜兰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到罗东了哈。罗东的南下出口还有北上的入口呢，现在开始要进行移动式清扫，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下。然后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那个是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路。这个应该是算，看不到哦，武滨路二段，然后就从那个大众路口到嘉里远桥这一小段呢，南北双向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哦，所以呢是有占用内线车道，好，这个一样稍微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随时把路况告诉我哦。像昨天在罗东，应该说算无节的中正路，还有进行路树修剪呢，所以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点。那今天不晓得还有没有，这个时间段不晓得开始进行了没有哦，还是说他改别的地方了？再麻烦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到礼拜四交通安全答客问的单元，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宜兰县警这个交通队的庄松杰。松杰早安。
3: 小姐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
2: 哎呀，每次松杰来上节目，我都会觉得精神会振奋啊，因为你的声音很有力啊，还不像网络声音我来了。
3: 早饭有吃饱一点。
2: 松杰也是体格很好的，你有在运动吗？
3: 比较少了。
2: 哦，年轻的时候应该有吧？
3: 对，有。
2: 哎，因为我觉得您的那个体格非常的好，哎，昨哎不是昨天，前天不是在那个泰山路有一起那个事故嘛，哈，就是一辆汽车回转，然后一个机车骑士就直行过来就撞到了，然后那个机车骑士就空中翻转了不知道几圈呢，一圈还两圈。平稳落地，
3: 是
2: 双脚落地，
3: 护身刀啊，
2: 很多人看到那个影片都说哇，这个机车其实太厉害。我后来看，那机车其实24岁，
3: 哇，年轻
2: 年轻，对，然后可能有练过，
3: 身手比较矫健，
2: 对对对，那真是很厉害哈。当然，可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身手，对不对？尤其是那种
3: 也是有一部分的运气在里面，
2: 对呀、啊，而且尤其是那种突发状况啊，你怎么可能会来得及反应呢？哈，所以当然我们要练。可能没有办法了，因为有些时候很难讲。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用路观念，还有就是一定要遵守规则。所以今天松杰就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3: 交通路权。
2: OK， 今天要讲路权了，路权很重要，所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个肇事责任的一个归属也是讲路权，对不对？
3: 好
2: ，OK， 好，那我们要从哪边来开始讲呢？
3: 正确来说，我们来说的交通路权呢，其实交通路权指的是用路人在道路上享有优先通行的权利。那它是维持交通秩序跟保障行车安全，最重要一点还是判定车祸肇事责任的最高核心概念。
2: 是。
3: 那路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那所有人行跟车辆在路上都要有互相礼让跟注意路况的这个义务。
2: 是。那我们路权有哪些类型啊？
3: 对，那我们按照对象来分的话，分成行人、行车、停车、铁路平交道这四个类型。
2: 哦，还有这么多？
3: 对，一般大概把它区分类型的话，
2: 一般我们大概比较知道就是行人跟车子的哈。
3: 对对 对, 對、
2: 嗯。OK， 好。
3: 那第一个我们来说明的是有关行人的路权。那行人如果在斑马线等待行人穿越道上，这个站在那边行人是拥有绝对的优先路权。那车辆必须要礼让哈，这个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3条第二项里面，汽车行进这个行人穿越道，遇到有行人穿越或者携带这个白手杖，也就是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的时候，这边接下来这个就很重要哈。无论有没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或者号志指示，号志指示，也就是说，即使有没有人在指挥，或者现在是你是开车是绿灯， 哦，都应该要暂停，让行人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
2: 哦，
3: 这个是哈很重要，绝对的优先路权。
2: OK， 所以你不能说我仗着我汽车这边是绿灯，
3: 对，
2: 然后你明明看到行人穿越道上有行人，不管他今天是不是视觉障碍者啊，
3: 对
2: 不
3: 对，
2: 對， 對，
3: 對
2: 都要。你让他通过，
3: 只要是在行
2: 穿线上，
3: 行穿线上，
2: 哦，okay, okay,
3: 这个有绝对优先的路线。
2: OK， 好，哦，这个大家注意哦。嗯，
3: 对，
2: 好，然后呢，再来呢，嗯，
3: 再来是第二个是有关啊这个行车的路权哈，哦
2: 嗯。
3: 那行车我们最常见的路权的优先顺序哈，哦，大概第一个就是干道跟支道
2: 哈，嗯。OK，
3: 嗯，哦，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支道车必须要礼让干道车先行嘛。
2: 嗯，
3: 那没有号志的时候哈，哦，比较少限道的哈，哦，也就是我们的讲的说比较小条的路要让比较大条路的这个多限车道来先行，
2: 是这是原则上，哦，
3: 对对对，
2: 嗯，哼哼。
3: 那比如说我们在乡道啊农道这个，
2: 嗯，
3: 哦等同大小的这个道路啊，
2: 对，
3: 那如果交叉路口两边都一样的时候到底是哪一边车啊要让哪一边车，哪一边车是优行的，哦，啊各位只要记住一个好口诀，就是左方车要让右方车先行，
2: 哦，
3: 左方车
2: 看对方是在你的左边还是右边的意思，
3: 对，
2: 欸，
3: 对对对对，哦，
2: 左方让右方，所以今天假设他是从我的右边的方向过来，我要让他。
3: 对的，对的。
2: 他如果是从我的左边过来的话，
3: 就是啊，对方要让你了。
2: 对，我的路权优先于他，原则上是这样。我们先讲以原则上，
3: 这个是原则上是以这个是同样大小的农路，
2: 是
3: 或者没有标示这个让的，
2: 哎，
3: 同样大小都没有标示的这个农路乡道。
2: 万一他本来应该让你，可是你发现他没有让你，那你要慢一点。我们宁可以不发生事故。
3: 哦，如果你是左方车的话，那你要占大部分责任。
2: 你不要说我硬要觉得他要让我就硬要过，就两车撞在一起，对不对？
3: 哦，对的。
2: OK， 好，这是这一种状况可以判断嘛？哈，嗯，那还有呢？
3: 再来就是直行车跟转弯车哈，
2: 嗯。
3: 那转弯车就是要让我们直行车这个优先通行的，这个啊，我们大概比较常碰到的，就是你要转弯，一定要让直行车，这个毋庸置疑的
2: 哈，嗯。
3: 第三个就是同方向的转弯车，同方向哈，就是对向左右转进入同一车道的时候，
2: 哦，是
3: 哦，右转车应该要礼让啊，
2: 左
3: 转
2: 车
3: 先行。
2: 所以你就看你今天你是右转还是左转，
3: 啊，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2: 什么概念？
3: 我们举。我们中山路来讲好了，
2: 哦，
3: 中山路是南北向的这个道路嘛，
2: 就依然是中山路，
3: 对不对？那同样你是一个往南，嗯，一个往北，
2: 嗯，
3: 一个往北，然后你要进入左转

0: 或者同时进入左右转，就同一个方向转向同一个方向，哦，这个部分这个右车就要礼让左转车先行，
1: 要让左转车先走，
0: 对对，如果你是右转的话，那你就要让对向来车跟你同样要，他是左转你是右转嘛，对不对，同方向那个车你要让左转车，
1: 是，OK OK， 了解，
0: 对对，
1: OK， 这样，哎，大家听得懂吗？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在中山路一段，
0: 对，
1: 哎，我本来要去那个路口，后来发现没有，那个路口有左转专用灯，所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比如说假设我要今天要转到女中路，然后我今天我是那个北上的路段的车子，我变成我要左转嘛，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那南下的车子他也要转进女中路，
0: 对对对，
1: 跟我转进同一个车道的时候，
0: 对对，
1: 那我是左转，我就比他有优先的路权。
0: 对，他是右转，所以要让这个左转的这个优先。
1: 啊，真的哈，我都以为是要先给他转呢。
0: 哎，
1: 那 OK OK，
0: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1: 了解了解，这样我知道了哈。OK， 好，然后再来呢。哎，
0: 第四个是同为直行或者转弯，就是我们这一般的车道是车道数是相同的时候，左方车应该暂停啊，让右方车先行，也就是说在多车道的时候
1: ，OK，
0: 多车道的时候你要横跨变换到另外一个车道，那当然变换车道你会影响到直行车，所以你应该要礼让直行车先行，等待直行车过去或者后面没有车辆的时候你再来做变换车道，
1: 是 OK，
0: 或者转弯，
1: 理解，左边要让右边就对了，
0: 对对
1: OK。
0: 再来第五个是圆环路口，这个进入没有号志的圆环之前，应该要让已经在圆环内的车辆先行，
1: 是
0: 先行，
1: 我们宜兰好像已经没有圆环了，对不对，
0: 已经没有了，在台银五叉路口跟这个之前的罗东的这个
1: 五
0: 叉路口都现在都已经没有
1: 了，都已经没了，OK， 好，對對對。但是如果你在外县市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外县市还有这种圆环的路，
0: 对对对，
1: OK， 好，然后再来呢，
0: 再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车辆跟这个标志的路权，第一个紧急任务车辆，
1: 是
0: 在执行勤务中的这个消防车啦、救护车、警车，这个是享有最高的优先路权的，所有路人必须要立即避让，
1: 是
0: 立即避让，但是他这个最高的优先，优先指的是优先，不是绝对，
1: 他
0: 也必须要视状况，不是说他是绝对的路权，
1: 是
0: 这个，所以是也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再
0: 来第二个是有关闪光号志，闪光黄灯代表的是警告，小心通过，那闪光红灯的话代表是要停车再开，那让干道车先行，
1: 是
0: 一般干道车如果说没有号志正常运转的话改为自动闪黄灯，闪红灯的时候黄灯主要是代表就是主干道，
1: 是
0: 也就是说你要注意，然后红灯就是这个就是知道
1: 了，
0: 就是知道要让干道，这个灯号我们还是要看得懂，
1: OK。
0: 那第三个是临时路权的申请，这个如果有因办活动或者施工暂时使用道路，像婚丧喜庆啊这一些，必须要依规定向各地方警察局或主管机关提出临时道路使用申请，
1: 是，
0: 但是这个有一个规定，这个不得完全封闭整条道路，
1: 你还是要留出一定空间让车辆通过，
0: 不能封闭道路，整条路都封了那还得了，
1: 是，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我们毕竟我们宜兰比较不像都会区，都会区这种情形应该不太可能会发生，除非是办活动，
0: 对，
1: 比较不会说因为家里面有临时有一些事情需要申请那种临时路权，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搭棚子可能都没有去申请路权就自己搭了，这个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生事情的话你可要负责任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算你有申请发生事情还是得要负一部分责任吧，
0: 对，这个搭棚子的这个厂家也要负责任，
1: 所以要尽量注意 OK， 好，
0: 对的，
1: 好，那再来呢，
0: 第三个类型是有关停车的路权，
1: 停车有路权了，
0: 有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那举一个道路，道路设施主要是供汽车行驶之用，那汽车使用的这个路上规划为路边停车的空间，我们必须要按照它规定，那我们路车有路边有哪些停车空间呢，第一个路边的汽车停车格，第二个是我们机车的停车格，
1: 对，
0: 对不对，机车停车格，
1: 所以意思是你不比如说汽车不可以去停到机车停车格，
0: 对对对对，那个是专门的，汽车你就不能去停机车的停车格，
1: 是，除非它是
0: 机车不能停，
1: 除非它是那什么黄牌的那种，
0: 也有一些是比如说身障啊，身

0: 心障碍的这个
1: 专用的停车格，
0: 专用的停车格，或者妇幼的停车格，这些我们都不能。
1: 然后平常没有想到这个啊，
0: 对对对，就有关停车的路权哈，这个是有优先保障的。
1: OK。
0: 再来第四个类型就是我们铁路平交道的路权，
1: 这个很少听到呢，
0: 这个是铁牌了哈、火车在铁路平交道上是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哈，专用的绝对路权，
1: 是
0: 因为列车哈，它发生遇见这前方有危险的时候哈，刹车的距离很长，而且无法转向闪避，
1: 是
0: 所以哈，这个所有的用路人哈，所有用路人包括我们这个使用机车或者汽机车这个行人呐、行进平交道的时候，都必须要无条件的礼让。火车先行，
1: 是
0: 那如果违反这个规定强行闯越这个汽车，最高可罚新台币90,000元，然后还要吊扣驾照。
1: 所以这个平交道这个哈是罚很重的
0: 哈、
1: 这比一般的我们的道交的其他的罚款，
0: 大众交通工具啊，运输交通工具哦，这个动辄得咎。
1: 我们这样子一通这样看下来，我发现绝对路权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铁路平交道的这个火车有绝对路权嘛，对不对？
0: 对 对, 對。
1: 再來就是一个行人，行人在穿越道上，對對對，其他都没有绝对路权，對對對，只有优先路权而已，这样对不对？
0: 对, 對, 對。
1: OK。那个什么，松杰帮我们整理的非常完整哦，所以一通这样看下来，应该大家都会很清楚吧？如果你有一些基本概念的话，应该都没有问题啊，哈。
0: 是。
1: OK， 好的，9:24啊，最后我们再提醒一下驾驶朋友。
0: 是的。那现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哈，要谨记这个务必要遵守一切的道路交通法令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违规受罚哦。
1: OK， 好，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答客问单元，非常谢谢我们宜安县警局交通队的庄松杰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好，用心来拍拼啊！来自叶诺凡的歌声，时间早上的9:29喽。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5号北上罗东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开始进行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今天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3: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比如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已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承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4: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七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

0: 子才坦诚，侍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作者黄唐毅说，
1: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

0: 广记者宋玲平的报道。
1: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三成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两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3: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2: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三成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6: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5: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6: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5: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6: 是哦，这么方便哦。
5: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7: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9: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8: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9: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8: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9: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0: 的确有些异味，
11: 不好意思，是我啦。
12: 你谁呀？
11: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7: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好，9:42，这首歌曲是来自 Frost Children 带来的 Got It。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在五节的清河路二段88巷口这边，号志灯有故障的一个情况哦，就在那个永兴园艺旁边的这一个路口，也很靠近清水公园的那个门口了，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刚刚听众朋友跟我们转通报的时候，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已经有跟县府交通队的那个交通号志的管理单位来通报，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还没有排除之前，经过这个路口要特别小心哦。这个就是在五节的那个永兴园艺旁边的那个清河路二段的这个路口，目前号志灯是故障的。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措施准则的部分。我们上次讲到19条一点点了，对不对？
0: 哎，对对，
1: 有提到说那个万一行为人已经离职，假设霸凌成立，然后你要做惩处，但行为人已经离职嘞，那就不了了之吗？老师说要立威，尤其是第一例。
0: 哎，对 对,
1: 对,
0: 对、哦 okay. 那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个行为人，或者是我们讲当事人啦之一啦、那有可能有人已经离职，所以才会有前面我们在提到的哦。因为他就已经离职了，
1: 所以他不来接受。
0: 不接受调查了，因为我都离职了嘛、那我还来干嘛？
1: 是、
0: 那你也没有办法约束我，因为我已经不是你的员工了、所以就有人可能就不出席、不参与、不配合的部分，
1: 所以就有可能有这种情形、
0: 对对对、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谈哦、情节重大的一个判断、因为当事人哦，其实我们以前在做那个性骚扰的一个处理的时候、常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雇主不受理，雇主有受理啊，也不是说不成立啊，还是有成立，可是就是当事人就觉得，处罚太轻，不满意
1: 是
0: 啊，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困扰啊，因为我所处理的大多数啊，因为公司啊，因为也不知道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惩处的一个规范，那就没有定嘛，因为早期的那个。指引啊，都是讲说你要怎么做，然后调查就这样子，指引没有说处罚是什么哦，所以很多事业单位哦，就是依照政府的一个那个指引嘛，那就是大概内容都差不多，就照抄哦。好，所以这个我们调查说啊，我们说啊，那你们的这个惩戒的内容规范是什么？翻来翻去就是翻不到，然后因为指引就是这样子而已哦。好，那就会变成就处罚的时候会让当事人觉得太轻，因为所有的这个不管这个轻重与否、那我大概看了很多的这个申诉人的想法，就都是希望说那个
1: 哎、
0: 对，没错，他希望
1: 开除，
0: 把他开除最好，可是因为。你就根本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形，雇主很难开除人家。
1: 对啊，因为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要开除没那么容易啊。
0: 对对对，可是当事人的想法就是，他对我做这种事情，我就是不想再见到他，所以公司应该要开除他才对哦。那其实我就讲，你看，我最常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在那个六福村，因为那个是上媒体的、上过媒体的、那因为他们的一个经理、对底下人做那个职场霸凌的部分，所以很有人就投，而不是一个人哦，是好几个人哦、那这些人他就跟公司哦，有其中有人啊，就跟公司哦提起这个职场霸凌的申诉。那公司去调查之后，发现其实不止一个。所以当然就觉得说这个经理行为不可取。那就调查属实之后，马上就开除他。
1: 是结果后来反被经理告，不是吗？
0: 对对，他就打了一个确认雇佣关系依然存在，而且他还懂得主张哦。我们劳动事件法有讲哦，我还可以暂处分哦，一边打官司。
1: 这个例子我们以前分享过。
0: 一边打官司，我这个一边好还可以回去上班哦。那所以他提出了这个暂处分，所以法官当然要受理啊，因为只要。官司哦，没有这个判决出炉之前，都是有望啊，都是属于诉讼有望。
1: 我印象中那个例子好像六福村那边也蛮有 guts 的嘞，
0: 对对对，
1: 直接我付钱给你，你不要来，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就看官司打到后面是怎么样，
0: 对 对, 對，没错没错哈、但最后当然就是法官认为嘛，这个经理的。行为嘛，情节重大、达到这个情节重大的一个标准，
1: 所以那个钱又可以要回来了。OK， 好，所以这个情节轻重的判断呢，
0: 其实真的哦，很
1: 难，我觉得对啊，这个很难有个标准。对，
0: 但还好我们在准则里面哦，它有一个哦，就是说判断的一个基础啦哦，所以他说要审酌行为人的下列因素，所以你看他是审酌行为人的下列因素哦，所以当然第一个就对申诉人是否造成身心侵害的一个程度，严重程度哦，那再来就是他对这个申诉人侵害行为的次数哦，跟这个频率跟手段哦，或者还有就是重复的一个 一个部分哦、嗯。那我们讲说持续性的部分哦、嗯。那第三个就谈到跟申诉人的一个关系、嗯，还有就是违反后的一个态度啊、哦，跟这個。

0: 个过往有没有类似的一个行为等等哦，所以他是不是一个累犯的部分哦？那这个违反之后，哦，那他的一个态度哦，有没有就是说改善哦？确实知道自己犯错了哦，那有没有这个态度良好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第四个就是对于事业单位所生的一个危害哦，它的这个影响这个程度跟范围，所以我就刚刚我们谈的那个六虎符存的部分，法官就认为说，对这个经理的行为确实对事业单位讲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危害哦，所以当然就认为认定说他的这个情节是重大的了哦。好，那这个雇主哦，对于这个职场霸凌申诉这个处理的个结果哦，那应该要在前条的这个第三项哦，因为附理由你要做出决定的一个这个之日期哦，十个工作天内哦，那依照我们的这个规范嘛哦，通报这个主管机关哦，所以你要去通报哦，结果出来了哦，他也是哦，十个工作天内哦，你要去通报哦，主管机关哦，好，那也提到二十条，就说那雇主不可以因为这个申请这个调解啊，就有人提申诉嘛哦，那或者协助他申诉的这些人呐哦，当事人啊，那你就不可以因为他申请了这个申诉啊，那你就对他有不利的一个处分，那就是讲说解雇啦、减薪啊、哦、降调啦、哦、或其他损害到他应有的一个权利的部分、哦、那这个都不行、哦、
1: 是，
0: 但是如果经过了、哦、是有恶意虚构、哦、所以他也提到了，那如果是恶意虚构的话，当然你可以处罚他、哦
1: okay、
0: 所以恶意虚构就不在此限了、哦、好，那二十一条就谈到、哦、假如说我们雇用的人数、哦、是没有达到三十人的，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哦、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规模、哦、有人可能是这个二十九人以下的，那也有人是什么三十人到九十九人的、哦、那也有一百人以上嘛，所以前面我们有介绍嘛，一百人以上你要有所谓的外部专家、哦、可是我是这个三十以上、哦、那九十九以下当然我要有这个调查的一个小组成员，但不一定要有哦外部参加、哦、外部人员的一个参与哦，
1: 是，
0: 好，那如果我是二十九以下的呢哦，所以他又提到了哦，那你们的这个职场霸凌申诉处理的期限哦，他就说应该从接受申诉之立日期哦三个月内做成决定哦，那本来我们这个都是讲说两个月内、哦、可是因为他们是
1: 比较小规模
0: 比较少的、哦
1: 嗯、
0: 所以他说那就三个月内做成决定、哦
1: 嗯、
0: 那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延长一个月、哦、而且要通知啊、哦、当事人、哦、那就本章节所规定的要设申诉处理单位、哦、要组这个调查小组的这个部分都是一样、哦、比照办理、哦、那只是说没有要求、哦、要有所谓的外部参加的一个部分了、哦、好，那另外、哦、如果你是三十人到九十九人的一个事业单位、哦、那你们的期限、哦、那就一样、哦、他说从接获申诉的立日起哦，四个月内哦，做成决定，必要的话哦，可以延长哦一个月，那也要通知当事人哦。那样就本章节相关的组成这个调查小组的一个规范都一样哦，可以比照办理。
1: 哎、欸，为什么要规模小反而期限还比较长呢？
0: 哎，
1: 规模小不是更容易调查吗？
0: 但是就没有要求外部参加、
1: 哦、
0: 那外部参加的话，外部有专业，他知道整个调查的
1: 比较顺手一点、
0: 欸、对，比较熟悉、哦哦、所以他们作业比较快速一点，
1: 内部人可能还要去问人家说、欸、到底这个要怎么做、欸、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OK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哦。
0: 好，
1: 9:53，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哎，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就是电子支付啊，你有没有发现哦？现在电子支付很多款，对不对？
2: 对对。
1: 哎，有些名称还很相像呢，
2: 很相像。
1: 对呀、你看像之前那个什么 Line Pay 呀、又什么 iPass Money 呀、我真的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子。
2: 为什么不整合在一起？
1: 对呀、为什么不能够整合呢？
2: 对呀、
1: 可能不同的
2: 系统，
1: 不同的银行嘛。哎呀，不可能整合，整合就变成一家独大了。对啊，
2: 那
1: 所以就会怎么样，就是你要很多不同的支付方式，对于商家来讲他才会有竞争力啊。比如说这一家的平台收费很贵，那我就不要用这一家，我就改换另外一家。就跟以前我们那个信用卡一样啊。信用卡不是有一段时间哇百花齐放嘞、那时候你是申办啊，都还有赠送什么很好的那个礼品，有没有？
2: 有。
1: 哎呀，对啊，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后来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
2: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办了吧。
1: 可是有些人他还可以多办几张啊。
2: 我的确也蛮多张的。
1: 对啊，像我手边也是有好几张啊。
2: 对 对, 對
1: 啊，
2: 我现在都越来越少了，因为之前办也是因为赠品。赠品的关系、
1: 请问一下你是多久前啊、
2: 很久了啦。
1: 对啊，
2: 非常久了，
1: 近几年都没有什么赠品了。
2: 对，就近几年没有赠品。我以前很多张啊，后来就是一张一张都剪掉了。
1: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像假设你今天办了某一家银行的信用卡哈，然后一开始可能还蛮优惠的，有没有？到后面那个优惠都越来越缩减，越来越缩减，
2: 就没有了。
1: 所以如果你是旧客户的话，我跟你讲，你就跟你的那个电信门号一样，三不五时到期了给他换一换。
2: 换了之后就有优惠了哈。
1: 对，这就是我觉得很不理解的地方。你不是应该给旧客户
2: 更好的优惠、
1: 然后才能把它抓住吗？不是啊，很多的商家
2: 就给你放着不理，
1: 对他都为了吸引那个旧
2: 的客户。
1: 那还好，因为现在顶多绑一年两年啊，顶多给你三年，好不好？不要绑到三年，三年太久了，绑两年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
2: 换家的，
1: 对，再换，随时换来换去的，
2: 换来换去不会显得麻烦吗？反正门号是跟着走的，
1: 对啊，对啊，现在可以跟着走啊，以前不行。

0: 然后就比较麻烦，
1: 那真的麻烦。
0: 对，
1: 而且可以跟着走啊。嗯，
0: 对，跟就跟信用卡一样啊。你要是觉得这家的那个
1: 服务不好，
0: 服务不好了，比如说他的那个。他的比如说他没有很优惠，比如说他的回馈没有很优惠。
1: 对对，
0: 因为你看啊，像那种什么信用卡那些什么红利点数，我问你，你有曾经在用过吗？
1: 我没有用过啊，
0: 我也没用过啊，都浪费啊。为什么？因为你那个红利点数，你真的你换不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那要很多很多红利。
0: 对啊，我天哪，我可能一年要刷到多少钱以上，我可能才能换一个什么小小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那
1: 不一定自己喜欢。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给红利，给那个什么红利点数一点用都没有，你还不如直接现金回馈，对不对？
1: 这样子，对，现金回馈最好了。所以我们也会同事之间彼此会聊到说哪一家的比较优惠啊，
0: 然后就去办。
1: 对啊，然后出国的时候用哪一家比较优惠啊，就刷那家的卡嘛。
0: 是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信用卡太多也是个困扰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你太多，你一定不会说常常用，你还是可能会固定用一两个。
1: 对，
0: 那你到时候忘记啊，不知道丢到哪里，万一丢掉你也不晓得。
1: 对 对, 对，
0: 这比较危险。
1: 好好好，会被盗刷是不是？
0: 对啊，怕被盗刷，所以要很小心啊。
1: 所以我觉得一张两张够了。
0: 对啊，能不能整合一下？还是希望它能整合一下。
1: 对啊，
0: 但不太可能，因为现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
1: 没错。
0: 好啦，十点了，赶快交给你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
1: 拜。
2: 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7.2公里过右势交流道，新前朝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6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下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5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新前站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现在时间10:07，好，这首歌曲是珍妮佛·佩吉所唱的，叫《你我身处的世界》。好，我们看一下啊，目前呢在天气方面哈，天气方面呢也挺理想的哦。好，昨天我记得在节目里有跟朋友们讲到说这两天会是天气最热的状况。哎，可是我昨天在睡觉的时候怎么一直觉得说好像外面有下雨的声音啊，好奇怪哦。就好像我听到那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我就会想说啊我摩托车停在外面呢，停在户外呢。好，那这样的话呢我要出去拿雨衣，因为它是放在坐垫底下会比较不方便，可能有一段小小的这个路啊会被雨淋到的那种感觉，所以晚上好像也因此睡不好，还是我在做梦。总之呢今天早上呢看到太阳啊觉得蛮欢喜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的道路情形。往北上的部分朋友们注意一下，罗东到宜兰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

的情况。那南下的话呢，好，南下的是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还有在头城入口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情形哦。好，那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你就必须走内侧车道了，请注意一下呢，您在变换车道之前或者在转弯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提早打个灯号显示。那再来还有一个，这是南下0到42公里、哦、怎么这么远这么长的范围、哦、从这个南港系统一直到罗东内侧车道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这边速度的话我帮大家看一下啊。好，目前是才十点多一点点啊。好，还不到十点半的这个时间。国道5号的南下还没有出现很多的车潮内，现在的速度还可以到60多公里的状况啊，全线都是如此的情形。62到69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过。那南下是如此，北上呢？北上的话呢，当然是正常咯，77到84之间可以通行的时速很 OK， 没有问题。进入隧道之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还有行车的过程当中，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背后的光实在是太亮了哈，所以我赶快啊把那个窗帘呢全部把它密闭起来哈。原本呢是开了啊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缝隙哈，好完全不行哈，因为它整个的光会打到我的荧幕上啊，眼睛呢看这个画面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大家知道在太平洋，在西太平洋的地方呢有三个台风的形成。昨天呢听到我老公在讲说呢，哎，有第三个台风，我还不相信，我说哪来的三个台风啊。好，后来看了一下电视，真的是有嘞，有一个新的叫做昌宏台风已经生成。所以现在叫做呢三台鼎立哈。好，白海豚对我们来讲比较具有威胁，那轻度台风的鲸鱼哈跟新生成的台风叫昌宏，对台湾应该没有影响。

0: 好，待会我们针对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再跟大家来提供好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的状况。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状况，也跟金广通知一下了，谢谢您。好，您使用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
2: 慧玉妹妹，
1: 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这里哈。哈，目前呢，中央气象所的部分呢，有提供的是高温的资讯，一个中央的消息哈，以及洪灾的消息。好，先来看一下呢，在这个高温资讯的部分哈，昨天呢，宜兰有入列，那今天的宜兰呢，依旧有哈，我相信明天也是的。好，因为呢，今天跟明天的温度会高于昨天。好，而且今天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哎。好，在宜兰跟花莲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今天呢有特别感觉热的感觉哈。好，除了宜兰跟花莲之外，还有一些的县市的话呢，今天也是处于高温的状态，好像是在新北市啦，在彰化啊，在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还有嘉义哈，都是如此的情形。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避免非必要的户外的活动、劳动及运动。好，我们的阿公阿嬷哈，在田间工作哈，我比较担心你们。在田间工作，因为呢一早去啊，就在田里呢越待就时间就越长，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的话呢，该拔的菜没拔完，该浇的水没浇完，您可能就会在那边努力工作这样。好，我们知道温水煮青蛙，就从一大早的时候呢就在田里工作，带个斗笠这样。好，那渐渐的太阳已经在加热了，你都不知道。好，待的时间越久呢，那可能呢会出现呢热衰竭啊、热伤害或者热中暑的情形会更明显，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尽量呢赶快离开哈，或者是躲到呢阴凉的地方去哈，记得多喝水，不要在田里昏倒了哟。好，一般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也辛苦了哈，尤其是建地的工人哈，真的大家就这样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在外面工作哈，好，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防晒的这件事情呢，另外记得也是多补充水分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长浪方面资讯的部分说呢，今天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括绿岛、兰屿的沿海跟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的发生。好，在今天早上的5:30的时候呢，在成功啊、兰屿啊还有鹅銮鼻哈，有观测到1.5到4公尺左右的浪高。好，太可怕了，哪里会到这么高的浪高呢？我一看呢，看到这个哈，已经呢到达巨浪的警戒了，是什么地方？在成功哈，成功是位在台东县啊的这个海面上啊，成功的浮球在刚刚呢已经来到了6米的高度了，这真的是巨浪了哈。宜兰的话呢倒不打紧哈，宜兰不管是在龟山岛或者呢是在苏澳的浮标哈，大家都只有1或者1.多丈，不到1.5公尺。

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台风哈，我们不是跟朋友们讲到有三台鼎立嘛哈，好，那像金鱼啊，像昌宏哈，因为影响不到啊，所以呢就略过不表。那我们看一下呢，中度台风白海豚在我们的东方的太平洋的海域上啊，好，它是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向西边来进行，我们当然希望它偏北转这样哈，好，可是呢，看起来哈，它真的持续呢往西的方向而来哈，原本说呢影响日本呢，现在看起来是影响大陆。

好，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说呢，它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的附近海边来移动，后续的路径呢，不确定，仍旧还蛮大的。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比较靠近台湾，好，所以我们随时要注意它最新的动态了。好，那这个台风的话呢，

会影响到台湾呢，是因为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礼拜六到礼拜天的北部地区啊，还有呢中部山区都会有阵雨出现的情形，或者是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哈，尤其是北部的山区的雨势较为明显跟持续，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情形。好，依然就在东北部啊，所以我们也是呢列为要小心的范围里哈。好，那下周一呢环境转偏西南风，所以中南部的降雨会有增加的状况，西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出现啊。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宜兰县的部分，在最近这几天天气的变化情形如何？好，今天呢在全省各地的部分，我们看到天气还依旧是很稳定的好天气的情况。那宜兰县的各测站的回报呢，各个地方都是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吼，天气拢真好，看起来每一个所在呢拢真热吼。那接下来看卖这个温度的部分，好啊，亲像伫咧北关伫咧三星，已经有34度啊。伫桃城嘉年是34.1度，或更加热的所在呢是伫东澳。东澳现在已经35.1度了，都超过35度了。东澳哈，啊南澳呢34.9度，安尼嘛得要到哦35度。但是呢，拄只我穿一条去东澳35.1度，并唔是相关哦，相关的所在呢，哇，这今年看到上热温度哈，都、就是在打 K 啦。交心没想到呢，哦，今天是第一名呢哈。那我先看一下，偷偷看一下罗东哈。罗东也没有礁溪的高哈，礁溪竟然现在已经36.1度呢哈，真的是目前的哦今年度的最高温了哈，36.1度哈，讲三次哈，这么热啊，实在受不了。那罗东的部分呢，也有35.7度啊，35.7度啊，东澳35.1度，所以目前看起来就这三个地方温度最高哈。好，三星的兰阳分厂这边34度，那宜兰市的部分目前33.1度哈，最高的哈依旧呢是礁溪哈，列为今日之冠呐，都已经超过36.1度了啊，大家要保重哦，尤其是礁溪的朋友们。

今天看起来呢，降雨的几率也是少少的，只有20%的降雨率。今天虽然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说全天的温度是26到35度，但我们要加一，因为已经呢有实际上呢出现36度的地方了，所以我们把它更新一下，是26到36度之间。哇，这个日夜温差有到10度啊，可是呢，我们说的夜里的温度也有26度呢，是怎么会叫是晚上呢？这个根本就是白天的太阳在的威力哦。好，那明天是20%的降雨率。其实呢，明天礼拜五、六日这三天的高温还依旧持续是相当高的状况，可能是焚风的影响吧啊。好，明天呢，胜过于今天的温度，可能明天会到37哦，因为它现在写36嘛哈，但是呢，今天写35就已经到36了，明天写36应该到37了吧哈，我这样想。那礼拜六、礼拜天的高温也会到36度左右哦。好，虽然说呢，在天气图上头，我们看到的都是阴天的图腾，其实并没有画出太阳哎，可是怎么这么热？好，连低温都有28、9度呢，这是什么天气呀？感觉上呢，台风并没有对我们宜兰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哈，因为呢之后的几天它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呢，我这边也没有看到下雨的图腾出现哦，后续还是值得再做观察的。大家再来看一下呢，今天呢在风浪上的状况。今天宜兰的风浪属于呢是偏强的情形。你看呢，浪高有到2转3公尺哈，属于中浪转大浪的等级。所以今天岸边的活动不太适宜哦。今天。

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新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0: 亲密爱给他
1: 该都法哈，这个是客语歌，我刚查了一下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原来就是呢那些话的意思。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1: 好，时间到10:30了，我们准备来进新闻联播。好，有路况记得在高速景广宜兰分台，我们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5: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住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4: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人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0: 报道。
1: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

0: 爱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以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1: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振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庄全全说明天气状况。全全早安。
3: 哎，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吹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全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5: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4: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5: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

0: 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1: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0: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刚刚呢，慧玉播放的歌曲呢是蔡依金所带来《婚蝶花香》。啊，今麦时间十点过四十六分。好，你所收听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十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我是姚白妹妹，感谢您的收听捧场。好，那目前呢看到了道路的状况哦。好，这个来宜兰的路上真的辛苦哈。好，你看看呢，才一晃眼的功夫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红色灯号的区域了哈。好，我来看一下呢，是不是有车祸的发生？好，根本没有哈。好，那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单纯的车多了哦。在台北这一端呢，车子很多，要来宜兰的路上哦。现在走的都是国道五号啊，你看看，南港到石碇是36公里的时速都不到40嘞。那继续走的话呢，是59公里的状况，还有快那么一些了哈。其实应该说还快蛮多的哦，快到60公里的状况，可以走到平陵。那平陵到头城再到宜兰呢，这边车子也相当的多哈，大概就是呢60公里左右的行车的速度啊。整个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在台北这一端的话呢，相当辛苦，比较困难哈，比较有塞车的感觉。请您在经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专注前方的动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好，这是南下的状态。那北上的话呢，不用担心，北上呢都很好利用的，都有在80上下啊这样的行车速度可以利用。好，接着我们来看公路总局的部分呢，因为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的复建，所以呢要运这个钢梁的作业哈。好，这几天的时间呢，一直到礼拜天呢，每天的晚上啊，每天的晚上大概就是过了半夜哈，在不管是东澳到南澳或者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会把台九线给封闭起来。好，这个比较详细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呢，它封闭哈的状态是夜里的11:20先封闭北上，那11:30的话呢就会全线封闭，在凌晨的0:20的话才会全线的开放。好，这个是东澳到南澳的情形。如果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管制呢，是半夜的0:30先封闭北上，0:50再全线封闭，好，到了1:30的时候才会恢复原来的开放全线通行的情形。这会持续几天呢？今天是礼拜四啊，所以四五六日都是如此的管制状况，跟朋友们通知啊，请您不要忘了。那再来就是呢，这只会影响到夜间的通行，而且呢，影响的时间呢也不是太长啊。这个部分呢，朋友们，只要你不是在夜间利用的话，对你来说呢就没有影响。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还有呢。

宜兰市的火安市东路都有在做人行道的改善的工程，好，所以呢，在慢车道行驶的用路朋友们，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通行。好，那再来，我们在头城公务区的辖区当中，好，头城公务段的道路的辖区当中呢，我们发现到说呢，今天开始起啊，会一直到8月28号，那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好，有新增加这三个路段的部分呢，会有路容的维护哈，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才机动管制的情形。一个呢是在滨海公路上啊，从石城到竹安路段113到140公里的地方；第二呢是台二更线的0到3.7头城到二城路段的部分；那第三呢是在台九线。从北宜公路的石牌一直呢到四城路段的部分56到77公里的沿线呢，这边也有路容维护在办理的情形，一样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它是机动管制中。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82到84公里，这是宜兰市的外环道，在宜壮桥的南北端，宜壮桥宜兰到壮围，宜壮桥南北端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这也会办理到月底，一样礼拜一到礼拜五，就大家的上班时间里的话呢，它是有做施工，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慢车道这边在利用的机车骑士，您在通行的时候也注意安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有一件事情是要做新滨海桥以及旧海军桥的桥梁检测跟维护的作业，目前呢正在办理当中，这是一日行情，会到下午的4点，目前的状况这是台二线的166.8公里的地方，目前是新滨海桥的外侧做封闭的情形。好，那还有剩下内侧车道是可以维持通行的状况，所以新滨海桥的部分呢，请您走一下内侧车道喽。那旧海军桥的部分呢，则是道路全部都是封闭的情形，不可通行哈。好，这个管制呢，是到下午的4点结束。现在时间10点52分，好，有入况的话也麻烦您再跟金广说了，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再来呢，我们可以成为主播台的赖好友。好，那加入主播台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哈，朋友们，您只要呢赖 ID 输入0800-000-123.4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金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啊，这边呢就是我们节目主持人四位在节目现场的时间呢，可以跟您做沟通的这个管道哈。您看到任何路况，用这个 LINE 来告诉我们，我们马上会在节目当中宣导，让所有的朋友们在通行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知道道路的管控情形啊，或者是说呢施工的办理啊，意外的发生，好，能够呢平安，能够小心的通行该路段啊，这也是做功德的事情哦。我们都非常欢迎朋友们，您可以加入主播台的 LINE 的行列，也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呢，萧丽珠所唱的哈，萧丽珠的歌呢也都很好听啊。好，但年轻朋友可能不认识她哦。好，我也很久没有播萧丽珠的歌，这首歌也比较难得听到，是《梦向何处寻》。

0: 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1: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0: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轨

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上，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368.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 128.1 公里过苗栗的路间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 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391.6 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3号北上137.8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43.3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你行啊，来了咧，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5: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4: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吃火林，
7: 炒辣，
6: 麦走，
7: 酸辣，
6: 走哪里去？
7: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0: 好，这首歌曲是李富竹所唱的《阳光依旧灿烂》。好，现在时间11:09，尽管言论本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那今天礼拜四，好，所以呢我们在11:00过后会进行空中警网单元。不过呢在路况上，我先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在苏花改哦，现在 158.5 公里的地方，这是花莲，在南下呢是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呢，道路上头有故障车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要特别注意小心驾驶啊，这个故障车占用的情形，目前呢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好，但是还没有把它给脱离现场了，好，现在目前呢还会造成影响，所以呢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它哦。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少年队的组长黄俊雄组长，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组长，我们讲青春专案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专属哈。
1: 哎，对，
0: 因为呢在现在是放暑假嘛哈，那暑假期间的话，同学们都已经是这个放假的情形哈，可能也没有去学校了，是是。那在家里的话呢，时间更多哈。好，所以我们会为了保护啊孩子们的安全呢哈，怕他们可能逗留在一些呢比较不好的场所里哈，啊没有什么好的休闲活动的安排。好，所以呢我们也会呢进行这个保护的勤务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让年轻朋友知道一下哈，有一些的这个新型的犯罪的手法哈，那可以让他们提高警觉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部分分成今天两个项目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是犯罪的危害，一个是安全的危害。好，所以我们先来跟大家提醒那个犯罪的危害好有哪些的类型啊。
1: 哦，各位听众，那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家长以及青少年能够了解最新的犯罪手法，提高警觉。
0: 是。
1: 那近年来犯罪集团吸收青少年的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现实的生活，而是透过社群媒体、网络交友、打工资讯或者游戏平台来接触青少年。因此暑假的期间更需要提高警觉。
0: 嗯嗯，好，那这个在犯罪危害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好几个项目哈，要特别来做提醒，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查的工作哈，好像是暴力犯罪，像是毒品犯罪，还有财产犯罪跟网络诈骗的模式，还有性跟家庭犯罪的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宣导一个重点。所以呢，组长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的是有关于暴力犯罪的部分呢，是避免孩子们加入不良的帮派，是不是？
1: 是是是。那在暴力犯罪的部分的青少年可能因为会追求刺激，受到同侪的影响，或者是为了获得认同而加入帮派组织，
0: 嗯，
1: 甚至参与聚众斗殴、恐吓取财等违法的行为，
0: 嗯，
1: 不仅触犯刑法，也可能影响未来升学及就业。那警方平时除了加强查缉帮派犯罪之外，也持续办理校园法治教育宣导以及校外联巡的勤务，希望从源头来降低少年涉入暴力犯罪的机会。
0: 嗯，这是针对这个加入不良帮派的这个部分啊。那现在暑假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有没有查到这方面的类型？
1: 那我们一个多月的期间查的件数还蛮多的哈。
0: 是是。
1: 那我们在查缉类的部分，目前都已经达到警政署帮我们定下的那个标准了。
0: 是是。
1: 达成。
0: 好，在加入不良帮派的部分呢，我们也特别去做注意哈，其实并没有什么这样子类型的一个犯罪的情形，对吗？
1: 目前我们这是还在执行中，对。
0: 哦，还在执行当中哈。好好，那第二个在毒品犯罪的部分哈，我们更是需要来加强的注意哈，因为在社会新闻里面有很多是有关于吃了毒啊、吸了毒之后呢，驾驶的状况发生意外的情形啊，所谓的毒驾哈，这也是我们社会各界所以非常关注的部分哈。好，所以那毒品犯罪现在有很多性侵毒品不断的在推出。那这个当中我们特别有针对孩子的部分哈，特别做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宣导或者是处理呢？
1: 那这个部分特别宣导

0: 哈，其中第一级毒品伊托米子毒品哈，它都会掺入电子烟油来贩售。
1: 嗯，
0: 那外观看起来与一般的电子烟哈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哈。那青少年哈，切勿因朋友的介绍或者好奇而尝试来路不明的烟弹哈。
1: 嗯，
0: 以免误食毒品危害身心健康。好，那除此之外，大麻毒品咖啡包以及其他的新型毒品也常以新奇包装来吸引青少年的尝试。警方在这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体健康，更可能造成精神状况的异常，以及影响判断能力，甚至衍生毒驾、暴力犯罪等问题。若民众或家人有戒瘾的需求，政府亦提供相关戒瘾治疗及辅导的资源，协助远离毒品的危害。
1: 好，这个部分是讲到了电子烟，好像现在年轻朋友们追求时尚啊，很多都有这个有一些了哈，有吸食电子烟的状况。那电子烟里头也可能掺杂一些毒品，
0: 好，
1: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家长们要注意一下，小孩是不是有食用电子烟的情形，这个也是违法的。好，我们也有在进行查查哈。好，电子烟的贩售是属于违法的项目哦。
0: 对对对。
1: 好，那再来就是有关那个网络诈骗的跟财产犯罪的这个类型，也是我们需要提醒青少年朋友们注意的。
0: 那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暑假大量来刊登高薪免经验等求职的广告，吸引青少年担任提款的车手、收部手，或者协助收取包裹。但现金已不限于提款的车手，也可能要求提供金融账户、手机门号、LINE 账号、SIM 卡，或者协助收送包裹。看似只是帮忙跑腿，实际上都可能涉及诈欺犯罪。切勿因一时高薪诱惑而留下刑事记录。另外，网络购物、游戏点数及假投资诈骗也都是常见的手法。警方在这边提醒，切勿将金融账户、提款卡或者手机门号交给他人来使用，更不要因一时贪图高薪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工具，避免留下犯罪记录，还可能面临民事赔偿的责任。
1: 嗯哼，好，青少年朋友担任车手哈，或者是说呢，他们呢去帮人家呢做这个提款的这件事情啊，或者收包裹的这件事情啊，其实他就会变成是诈欺集团的共犯
0: 哈。
1: 好啊，有些会说我不知情，但是你也要拿出你不知情的这个证据哈，来证明自己是真的不知情哈。
0: 啊，
1: 如果你是在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共犯的话，有很多高额的这个赔偿金，你可能就是要支付了哈，这个部分呢会跟你求偿哦哈。那我们的监护人、我们的爸爸妈妈连带就会有这个法律责任哈。好，所以要请我们青少年朋友特别注意我们刚刚所提醒的这些事项啊哈。如果你在网络上头呢哈，说什么高薪免经验的这个求职的广告啊，您特别要注意，它可能就是诈骗的模式哈。有什么不清楚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就近的问派出所的员警哈，或者是我们的师长。我相信他们都有更多的经验可以来提供给你免于被骗的这样的风险。好，那再来就是性跟家庭的犯罪的类型。
0: 这个部分暑假期间青少年使用网络以及社群软体时间增加，也提高遭遇网络交友陷阱、性影像犯罪、儿少性剥削及网络霸凌的风险。警方这边呼吁青少年要建立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性影像的正确观念，也不要轻易相信网友要求传送私密照片或相约见面。即使双方是男女朋友，只要未经对方的同意散布私密影像，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因此不要因一时冲动拍摄或保存私密影像，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向家长、老师或者警方来求助，共同保护自身的安全。
1: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好，特别我们也强调说

0: 那青少年朋友哈，好，你可能有跟你很好的这个男女朋友的对象哈，但是特别注意哈，我们不要拍摄，不要传送，也不能够持有这个性影像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好，正当交友，你不应该要求对方在这个部分对你做这个影像的一个拍摄了哈，这样子是违法的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也不能够传送。有人说啊，这个很漂亮，很好看的哈。传给你看啊，然后你看了之后再传给别人看，好，这样就是违法的这个行为哦，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今天呢啊也特别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来做宣导哈，你切勿呢因为认为说自己啊我不知道而好这个违法了哈，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就可以了哈，因为这个都是在我们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是不可以的。好，那以上呢我们先宣导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少年队的组长黄俊雄组长特别针对呢在安全危害的项目的部分哈，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来帮助跟照顾我们青少年朋友的安全。

0: 好，现在时间11:22，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啊。那慧玉先帮朋友们看一下现在马路上的国五情形。好，真的呢，今天呢来宜兰的这个人跟车哈、啊、相当的多。你看呢，台北这一端呢，刚刚是36公里的行车的速度，现在已经变成28公里的状况了。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下时速28，离开了石碇之后呢，再到平林，再到头城都是50几公里的状况，好了，速度有加倍的情形，你可能感受上是比较 OK 的了哈。好，那这个一路下来的话呢，就是最前端的部分呢是比较难走哈。那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28公里的状况很容易哈，一不注意呢就撞到前车了，所以呢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跟警觉非常的重要。好，这是南下的情形，我们接着国五的北上的话呢，也是一路都畅通无阻哈。这边76到81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没有问题。好，我们就回到了今天的主题。今天呢，在空中警网，我们邀请到的是少年队的组长黄俊雄组长。组长，我们知道说这在暑假还剩下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了哈。好，我们大专院校的朋友们，他们暑假期间比较长，比高中职的话呢，可以多个好几天这样哈。所以呢，现在大概还有1个月了哈。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哈，来维护青少年朋友他们的身心的安全。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好，其实在安全的危害的部分呢，也希望哈能够让年轻人呢建立一些安全观念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暑假的打工安全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呢同学们在求职的时候要牢记很多原则哈，是不是？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讲。
1: 哦，那这个部分许多的学生利用暑期打工赚取生活费，那求职时应牢记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证件不离

0: 医生等事项的原则、
1: 嗯、
0: 遇到要求先汇款缴保证金或者交付证件的工作，都应提高警觉，避免落入求职的陷阱。对于标榜免经验高薪包吃包住出国工作等征才的资讯，更应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实广告，甚至遭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被迫从事诈骗的工作。
1: 好，这些部分是属于我们求职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啊、哎。
0: 对对对。
1: 好，再来交通安全也要注意哦。哈、哎，有些呢年轻人还没有拿到驾照哈，结果呢他就到处骑着摩托车哈，这样的话啊，可能他们对交通安全的概念呢、啊、其实是不太足够的情况。好，那在马路上也容易发生很多的危险的情形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多加宣导交通安全的概念哦。
0: 哦，那交通安全，暑假也是青少年哈。无照驾驶或者危险驾车案件比较多的一个期间呢，
1: 嗯，
0: 那警方持续加强取缔和无照驾驶、酒后驾车以及危险驾驶等违规行为，也提醒青少年骑乘机车务必依法考取驾照，
1: 对，
0: 全程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一定第一个要先取得驾照。好，如果没有驾照的话呢，千千万万呢不可以骑车上路哈。好，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安排临检的勤务哈。好，不要以为说呢，啊，反正没有人知道哈。但是呢，在路上被临检到就麻烦了哈。那再来一点就的话呢，就是你自己的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请家长要特别注意一下呢，您家的孩子呢，绝对不要让他说为了方便呢哈，买个东西干什么事情的，你的摩托车借给他哦，因为他还没有考取驾照，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违法的哈。好，接着组长，我们还要讲一个，最后讲一个网络安全问题。
0: 是，那现今的青少年每天接触网络时间长啊，除了应避免沉迷网络，也要提高个人资料保护意识哈，不随意提供身份证件、银行账户或者验证码。更不要几点来源不明连结，以免遭到诈骗或各自外泄。现今青少年呢，大量的使用 Instagram、Twitch、TikTok 以及短影音的平台，犯罪集团也会透过留言、私讯、现实动态或假账号接触青少年，因此不要轻易几点网络陌生的连结，也不要任意提供验证码及个人资料。
1: 对，个人隐私的资料，这个是哈，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不能够随意呢给对方了哈，否则的话，你的钱可能就变成别人的提款卡了哈。好，那青少年的安全呢，其实不只是警方的责任，需要我们的家庭、还有学校跟社会共同来合作。那家长的部分呢，要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陪伴呢。
0: 啊，
1: 对哈，孩子们呢，如果有一些些在暑假期间一些怪异的这个行为举止的话呢，我们要多的做一分的关心跟提醒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避免憾事的发生。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宣导的最大的目的。也非常谢谢少年队的组长黄俊雄组长来上节目跟我们做的宣导哈，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好的，时间快到11:30喽，我们要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好，有任何新的路况情形，也麻烦您再跟金广说喽。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4、6号分机。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急需。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了我钱，我就要去伊个登记啦。有结朋友啦，我要做。
3: 他有朋友
4: 啊，没有就好了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跟我伊个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听他提，我唔蛮让骗，所以无人敢动手。
1: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远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生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警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6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掩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事，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之路口发生自小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8: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3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

0: 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1: 经查事故为贩售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之自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拆掉礼物包装，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这是大飞所唱的你喜欢的高度，时间11:42。好，会报一报节目，我们还是跟朋友们提醒到说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好，大清水路段这边158.5公里往花莲的方向，然后这边有故障车出现哦。好，这个故障车刚刚已经发现了有一段时间了，大概也有40分钟了。好，但是呢还没有被排除，因此呢目前还是占用的情形哈，请朋友们通勤的时候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158.5这边是故障车，那159.4这边呢则是有施工在进行。好，这里是大清水明隧道，做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有时候呢会视作业的情形来实施双向封闭的状况，那封闭的时间呢也有可能会到30分钟。好，所以现场人员在帮您做的指挥，也请大家注意配合。好，这个附近就有两件事情了，所以也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好，我还要跟大家讲到说呢，树木办理修剪的施工呢是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之间哦。好，那今天的下午5点钟，好，这个状况就会被排除。好，这个路标的话呢是台九线在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好，修剪路数到下午5点钟，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路段。还有要跟朋友们讲台七甲线的部分哈，好，有路容的维护，也有边坡的施工的状况，所以都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我们要上山的朋友们就注意这个情形。台七甲线呢是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有路容维护哦，机动管制这个范围相当的长，好，状况的话会到8月31号才会撤除。那另外这当中的话，你经过四季路段22.2，还有米摩登路段有三个地方35.9K、39.9K， 还有42.2K， 好，这三处都叫做米摩登。好，那加上四季的话呢，总共有四个地方

现在呢也是在做施工的路面。今天呢，宜兰有分风的出现，所以呢，宜兰今天的热哈还是蛮明显的，所以大家注意，特别要做个防晒的动作哈。好，其实哎，我有一次就骑着摩托车呢，穿的是短裤啊，好，才大概晒到了15分钟时间呢哈，我就发现呢，我的皮肤就出现了两节不同的色差哦，好就被晒红了，我就啊，才十几分钟嘞，怎么这么快这样哈？好，的确呢，这个太阳是蛮毒辣的，所以大家还是保护一下皮肤比较好，记得呢多加的喝水，因为这个白沙屯啊，是白沙屯吗？我很容易讲到白沙屯的妈祖，不是，是这个台风呢叫做白海豚，它比较靠近了，所以呢造成龟山岛的部分呢，这个浪相当的大，今天的浪可以到大浪等级哦，因此为了安全起见，这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就已经宣布了，今天开始起啊，龟山岛封岛4天的时间哦。东北角风管处就说呢，好，这个东北部的海面风力哈有瞬间增强的情形，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接近的影响，所以沿海的浪高达2米以上哈。那龟山岛的码头呢，今天早上经过视讯还有到现场去勘察的结果，不时有浪盖过了码头，好，所以代表说呢，这个浪真的打得相当的大哈，所以为了担心大家靠泊以及呢船舶航行的安全，好，所以已经预警性的做了封岛的措施了，有4天的时间，今天礼拜4、5、6日，好，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再看看啊，下个礼拜一呢假设是可以哈来停泊的话呢，好，那么到时候礼拜一哈就会宣布呢开放给大家登岛了。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航海局海事中心呢也启动了近海12海里的海域警戒区的管制啊，就因为说呢，这个白海豚的持续接近，所以气象署呢预估说呢，最快呢会在明天的下半天发布海警，所以交通部的航港局哈就说，将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的前夕，会启动近岸的12里的海域哈。警戒区管制的机制，所以呼吁呢，航经台湾的北部跟东部啊周边海域的各类的船舶，大家要及早远离危险的海域去避风啊。没有依照指示撤离的国内外的船舶的话呢，会依法严格的处置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基于大家的安全哈，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告。我们请呢航行作业的船只呢，大家都要密切注意跟配合哟。

好，来看下周气象署的资料里哈。好，我们在早上十点多的时候会帮朋友们看一次。那现在我们更新一下内容，原本呢并没有发布这个路上强风特报，但现在有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呢会有受到影响，会发生阵风八级以上的地区，包括呢有新北市、高雄、屏东以及台东县的部分啊。这也是因为呢受到台风微微环流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以上的这些县市的话呢，我们朋友们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往新北市，因为新北市也包括在列，如果你要往新北市方向去的话呢，要特别注意这个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高温的资讯的部分呢。好，宜兰一样是在里头的。好，既然宜兰在里头，我们发现到今天的温度哈，的确呢也是窜高的状况。所以呢，接着我就来透过各测站的回报来看一下36度多的那个地方。好，当时早上的时候是礁溪嘛，好，礁溪的36.1度，现在呢已经是有下

这样的趋势了哈，我本来想说他会不会还站在那个高度哈，现在并没有，江西的部分呢现在下降了，不过呢还是相当热的，温度是有 35.3 度哈，好 ,35.3 度跟罗东比较，嘿，罗东还窜高了哈，罗东是有上升，江西是有下降，罗东的部分呢现在是 35.8 度哈，所以目前最热的就是罗东 ,35.8 度哈，其实也将近36度了，那在金阳这边的话呢也是 35.5 度、啊、这样的温度、啊、算是蛮热的哈、啊、土场 34.8 度，圆山34度、啊、再来 还有34度的吗、啊、东澳这边 34.9、啊啊、那玉兰呢 34.4，三星的蓝阳分厂 34.1 哈，宜兰呢也让我觉得讶异哈，宜兰也高哈，好 34.6 度。

好，慧玉呢接着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下雨的状况的话呢，我们看到呢不明显呢哈。好，宜兰这几天呢温度呢相当的高哈。好，那虽然说呢我们看到在礼拜其实呢有一些的调整，原本看到礼拜六礼拜天好都是阴天的状况，现在呢连带的礼拜六的太阳呢也被画出来了哈，所以代表呢天气呢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这样哈。好，比较好的表现代表比较热哦，你看看哦，今天的这个温度呢，高温在36度哈，明天的礼拜五也是36度，礼拜六、礼拜天呢稍微往下掉那么一点点呢，但至少也有35度，但我们都没有看到降雨的出现哦哈。虽然说呢，这个白海豚哈就在我们的门外这样哈，但是呢，整个对宜兰的天气的影响的部分呢，现在我们的天气图里面呢还没有显现出来哈，因为一直往下个礼拜看下去的话呢，只有礼拜二、礼拜三有午后的出现雷阵雨的状况啊，不然的话呢都是持续呢天气还蛮不错的情形啊，目前显示的状况是如此啊，这个礼拜的温度都属于偏高的状况哦。好，我们想到呢海边上的活动呢，就还是跟朋友们提醒尽量不要前往哈。你看看呢，现在的浪高呢也是2公尺会转到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的等级哦。好，所以呢今天可能在海边的活动哈，我们特别跟朋友们强调呢是不适合的。好，那还有这个长浪的即时讯息的部分呢已经在成功哈，成功是属于呢在台东哈，台东县在外海的部分呢成功目前呢也是达到了巨浪的等级哈，你看它的浪高还有到6米哎。好，那是台东区域的这个海上活动啊，以及呢在陆岸边的活动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要禁止的了。

刚刚是提到呢天气方面的情形，那现在我们播放这首歌曲呢是朱雨清所唱的，叫报警处理，时间11:54。好，要跟朋友们讲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也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啊，在台二雾线呢，在苏澳的马赛路上一样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在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的范围，好，所以也请您经过该处的话呢，请您降低车速，要小心慢行哦。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2: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好，时间11:59。好，跟朋友们讲到说那个苏花改的部分呢，好，在大清水路段那个故障车，哈，已经讲了两次了，南下的158.5公里的地方，好，这里的这个故障车已经被排除了，所以您可以呢顺利来通行了。好，但台九线的北上呢，在南阳大桥中间车道的部分呢，现在有引擎盖掉下来的情形，哈，好，我们也请朋友们，您在利用南阳大桥往宜兰的方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好，我们来进路况。
5: 醒来和你说说话，春天还没亮，雨还在下。
6: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西同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26.7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3: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4: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3: 哈，滤网要洗哦。
4: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3: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4: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3: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4: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3: 好的，我马上去。
5: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那布尼克的拉纳，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

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李静伟跟 Eric 所带来的无处安放的心脏。时间中午的12:09咯。好，太阳很毒辣你哦。你要去吃饭吗？你要外出办事吗？还是你要去逛街呢？好，都记得可以撑把伞或者戴一个帽子哦，把自己呢给保护起来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在道路上和国道五号的北上，现在罗东到头城的出口跟入口的地方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还有在那个南下的部分啊，好，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在莱阳大桥的部分。

0: 呢，这边在往宜兰的方向，在中间车道的部分呢，有引擎盖掉落的情形，现在还在哦，还没有排除掉啊，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来，我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呢，依旧行车速度是缓慢的。好，你看看呢，今天都落入了红色灯号的这个范围里哈，时速呢都不到这30公里的情形，是指南港到石碇路段的这一段呢，28公里的速度哈，离开了石碇，离开了平陵，一直往头城的话，就可以呢到43到45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过，但全个路段的感受上呢，它就是慢慢的哈。好，这个部分呢，提醒朋友们就是单纯车多了哦。好，那我们知道说呢，8月8号父亲节在礼拜六哈，那很多朋友都问说呢，礼拜六哈，洪太伯来交卵嘞哈，高先生是不是落雨啊？高先生去吃饭是不是不方便？好，这个恐惊都爱到卡时间卡晚时阵嘞，才会使了解哈。但是目前看起，对方去上诉呢，可能乡亲朋友讲嘞，依然的天气呢是拢是袂歹情形哦。那因为是父亲节的关系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在呢这样的一个重要节日里哈，表达对父亲的感谢之意哈。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来播放哈这两位听众朋友他们对于爸爸的爱。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 Ruby。 爸爸是一个就是非常疼女儿的好爸爸，那他总是很给我很多的安全感，那也会做什么事情都会支持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我来宜兰工作的前一天，那爸爸开车载我上来，那陪我准备很多行李啊生活用品，然后也陪我去熟悉一下附近的环境，给我很大的安心。我们家还有一个哥哥，那跟哥哥比起来，爸爸当然是对女儿有明显的差别待遇。但当然就是爸爸是前上辈子的情人嘛，那爸爸在很多表现啊很多行为上面都表示对女儿有比较多的关心跟的关爱。爸爸我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辛苦了。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1: 我有话跟你说。
5: 林耀宗，然后光耀的耀，祖宗的宗。爸爸他是从以前到现在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对，所以他很常就会卧床。那他其实我现在还在宜兰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会去照顾他这样子。可是就是他的身体可能 maybe 随着年纪之后就会越来越不好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他身体可以健康一点。爸爸父亲节快乐，希望说我去大学之后你的身体可以好一点，然后自己可以照顾自己，那就祝你身体健康啦。
6: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节快乐。
0: 父亲啊会的担心孩子在外头的安全问题啊，要是能够呢好好保护我们的话呢，他一定也想寸刻不离哈。好，那孩子呢也会关心父母亲的身体的情形，也希望呢爸爸妈妈和年纪渐大的状况呢也能够保重自己。这首歌曲呢是戴爱玲所唱的，叫阿爸。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屏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父亲节，好，父亲节在礼拜六，一样的，现在不是还在举办童玩节的活动吗？所以呢，也有呢父亲节爸爸的特惠专案。好，就在那个礼拜六这一天呢，好，那这个你要带着小孩一起来参加童玩节的活动哦，那孩子呢在票口跟爸爸比爱心或者拥抱表达爱意的话呢，这个爸爸呢就享有200块钱的票价入园的优惠。好，我们知道说呢，在那个假日的时间呢，票价是比较贵的情形哈。好，可是呢，在为了庆祝父亲节的关系哈，好，所以呢，爸爸呢就会有优惠哈。但是呢，你要对爸爸表示哈，用行动表示哈，或者说话的方式呢来表示，你可以讲说“爸爸我爱你”这样哈。好，那爸爸呢就可以呢跟你一起开开心心的进入到这个童玩节的活动来参加好这个各项的内容喽。除此之外呢，童玩节这边呢也有毛孩嘉年华，哈，这个毛孩嘉年华呢时间比较长哈，8月7号是明天哈，明天礼拜五一直到呢礼拜天，每天都有的哈，毛孩嘉年华。好，我们这个主人呢去买这个童玩节的门票呢，就可以呢带你的毛孩入园喽。好，那在活动的会场啊，好，就会规划呢非常多适合毛孩的活动内容。好，不管你是带小猫小狗都行的了哈。一般来讲呢，带小猫哈，这个外出的话呢，还比较好，比较少，我看到的状况比较少。好，但应该都是包括在内的哈。好，那在活动会场这边呢，有规划像让小毛孩哈，他来戏水乐园，好，会特别打造潜水戏水池，好，让毛孩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呢来玩水仗哈。好，那另外还有宠物训练互动区哈，这邀请宠物的训练师呢做现场的示范互动的教学。

学，好，有包括呢训练这个毛孩服从，还有亲子共学、问题行为的諮商，有舞台的示范，可以增进主人跟毛孩之间的理解跟互动的品质哈。啊，有时候呢，你不知道你的狗狗它那样的一个动作或者行为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哈，好，因为它不会说话哈，所以你也难以理解啊。这个时候呢，好，您人到会场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这个宠物训练师哈，啊，让他可以帮你做个解释。让你对你家的狗狗的一些这个行为哈，你可以有更多的理解。活动内容还相当的多呢，有毛孩的闯关游戏哈，可以让主人跟毛孩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还可以哈集章来兑换一些的纪念品啊。另外呢，啊，毛孩，我们知道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买很多东西啊，让它合适使用的啊，所以他们也设立了毛孩的生活市集。啊，有他的宠物食品啊，有用品啊，有文创的设计哈。您如果有需求的话呢，都可以在现场这边呢找到您所需要的打卡拍照专区。

啊，这个打卡拍照专区呢，是邀请美国的纽约插画家陈怡珊，他参与创作，以温暖童趣的视觉的语汇啊，描绘人跟毛孩之间的陪伴的故事啊。这个作品呢，也应用在定点拍摄的布置啊。你可以让这个那么抱着您家的狗狗啊，哈，小猫啊，哈，走到这个插画的场景啊，可以拍下一家人的合影照片留念。好，所以我觉得还蛮用心在设计的呢。吼，好，这么多的活动呢，都希望说呢，我们知道现在呢，家里面有养小猫小狗的这个饲主是相当的多哈。所以呢，您可以呢，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啊，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时间里了，好，带着您家的宠物哈，一起呢，来到童万杰的活动会场这边来玩各项的活动。

中午的12:22，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在一样呢，今天的晚上啊，我们在经过苏花改的时候，注意一下在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会有因为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所以呢道路会有封闭的情形哈。我帮大家分成两个部分呢，我们先讲东澳到南澳路段的话呢，是在夜里的11:20哈，它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11:30的时候呢，就会是南北双向，通通都是道路封闭的情形，一直到半夜的0:20的时候，才会呢让您正常的来通行。好，这是针对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之间它管制的状况。再来是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话呢，是半夜的0:30会封闭北上的车道，0:50呢是双向都封闭。好，到了1:30的时候，好，凌晨的1:30的时候才会全线恢复开放的情形。好，那这样子的管制会办理到礼拜天的时间，会一直到礼拜天。好，所以呢从8月4号开始起一直到8月9号啊，都有这样的一个作业。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如果您不是在半夜的时候利用苏花改的话呢，那对你来讲就没有影响。

好，12:24，我们发现到有些地方哈，它不是发生事故只有一次，它可能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有事故的发生的可能。好，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有听到报道说呢，哎，这个地方啊是属于呢农路哈，然后也时常发生车祸的意外的时候，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了哈。

在三星的照明路二段跟拱照十二路的农路的路口的地方，其实三星乡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些的小农路哈，因为我们家隔壁就是三星了。好，那我也时常会在农路当中穿梭，我就知道说呢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形，那尤其是在路口的地方，假设那边槽比较长或者是有围篱的话呢，那真的就是要停下来确定哈，确定状况是安全的时候呢，您再来通过这个路口，这样才行哦。好，就在昨天的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呢，这里啊就发生了有泛舟的业者货车哈，以及呢长辈呢开的这个自用小客车相撞的意外事故啊。因为大家呢没有，当然一定是不知道说呢路口的地方呢刚好另外一次有车子过来，才会呢撞在一起嘛哈。那通行的时候呢就没有预期到说呢这个路口有车，所以呢大家开的速度都还蛮快的，那撞击力道就相当的猛烈啊。这两台车呢一撞啊，就双双的栽到路边的农田呢、啊、你看呢总共呢就有七人受伤送医啊，因为呢一辆车子里面呢栽的人比较多的关系啊，所以总共就有七个人就马上送往医院了。双方的驾驶呢都没有酒精的反应哦，但是呢也还是呢发生车祸的意外。那这个车祸事故发生的地点呢就是一个没有号志的路口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提醒大家，三星啊或者是圆山啊，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农路啊，都是呢这个就真的路都很小条哈，然后也没有那个红绿灯号志灯了哈，所以才叫做呢无号志路口。您在经过的时候呢，请大家务必哈在路口的地方都要减速，确认没有车子过来的时候才能够平安的通过哦。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到下午的四点钟，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讲，台二线的166.8公里的地方，在新滨海桥以及旧海军桥有桥梁的检测的作业哈。好，那至于说这两座桥是不同的管制情形，这个新滨海桥呢是内侧才能通行，外侧是封闭；旧海军桥的部分呢，则是呢道路封闭的情形过不去哈。好，这样的状况呢，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指挥啊，小心利用。还有呢，在修剪路树的部分，则是在苏花改的113到123的沿线，从东澳到南澳路段呢，好，这个情况的话，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啊。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好，这里也请您啊，特别要注意小心，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记得再跟警广说哦。好，感谢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啊。当然，我们有主播台的 LINE 哈，也欢迎大家成我们的 LINE 好友。主播台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好，所以时不时的我们这边就会接获大家通知说啊，哪个路段呢目前发生了车祸意外了，或者是说呢这边有故障车啦，还是说有施工在进行哈。好，我们都非常感谢您及时提供的道路情形，我们也可以呢适时的转达给所有的用路朋友，大家在使用道路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方便啊，也非常欢迎您邀请您来加入我们的主播台的 LINE 哈，成为马路小天使，谢谢您。12点半喽，节目进行到这边，祝大家一切都平安喽。明天早上的10点钟，咱空中再会啊。下午呢，这个迷你猪请假啊，所以呢，我们节目会联播台北。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与绿岛克伦廷市律师谎称可采购 BNT 疫苗，诈慈济善款超过10亿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战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10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7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4: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3: 律师陈玉龙则说，
5: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3: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记者陈律晨台北报道。
0: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

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

0: 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1: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是存在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慢慢的一个往上。
0: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兴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兴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兴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3: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6: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5: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海山警分局案发3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寄送。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摩一的陈姓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

0: 发三个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1: 查扣折叠刀一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令刘贤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检送地检署归案。
0: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陈姓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自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王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各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各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4: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5: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星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4: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记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42.5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67.1公里过了幼师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60.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近万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科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虎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 96.55 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4: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5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连栋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5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7: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

0: 区隔啊，所有的弹簧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啊，所以他们的防火区要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的消防人员回报现在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1: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造成两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玉涵报道。
3: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吴启明说，
4: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已于今日凌晨查获6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琳报道。
5: 乌日联系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扁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6: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5: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2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7: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1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8: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7: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员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及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二十。

0: 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制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2: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3: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屋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2: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陈依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社会处指出，今年21位模范父亲由18乡镇市公所推荐，其中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3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5: 现在都条都米还米。”吃一拿报纸，还差不多用公益的意思努力拿这个行动。
4: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那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跟关怀。”
4: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
4: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5: 来一点蜜呀、啊。

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晡1点05分就要06分啊吼，这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那个天气齁有点耐人寻味啊，齁早上的时候还觉得好像艳阳高照，诶，但是又觉得天边的云好像有点厚，然后后来走着走着，诶，怎么云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乌云呢？齁这个乌云密布的状况也是蛮恐怖的。那后来呢又有人说啊下雨了，但是出去买饭的时候又发现，诶，居然又没有下雨，而且地板呢好像看起来也干干的，齁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变化莫测的一个天气。那到底为什么呢？啊，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台风快来了，所以才会扰动周围的这个天空，让我们的天气有一点变化莫测。还是提醒大家哦，目前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它快要靠近台湾，所以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呢。不过平常日常还是要做的防晒跟多喝开水没有变齁，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保持身体的水分齁，才可以让身体的机能可以畅通，身体才会舒服解松快。路况部分也来看看有没有足够畅通呢，诶，现在看起来有个地方是有点像乌青的尴尬齁，就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三重到台北路段，之所以车多是因为刚才在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的外侧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目前三重到台北整体车速不到20哦，红到发紫，如果您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国一往南方向的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哦，稍早67.1公里，在过了幼师的外侧车道，说是好多的轮胎皮掉落，那目前状况还没有解除齁，经过也是要小心。接着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喽，目前国道三号看起来只有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龙潭到大溪、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五号呢，则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分别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40到0公里，从宜兰前到南港系统，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11公里蓬山隧道，发现说外侧车道呢，因为有白牌机车误闯的状况，好，目前呢也是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刚才南下6.6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省道方面的朋友咯，省道台61线目前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在往北的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台66的长期工程，目前这样的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每天朝九晚六，一路到118年10月23。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部分齁，目前市区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比较特别的是刚才在民权东路往西建国北到松江路之间好像车子有点多，好朋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目前因为有人行道削减工程，还是持续封闭了最外侧以及人行道正在施工中。其他长期性工程呢，等一下米娅会在节目当中齁陆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后续，麻烦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再来听的歌曲是今天帮大家准备很特别的这个甜蜜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爸爸在哪里》，来自于美国的人声合唱团 PTX Pentatonix 跟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小提琴家 Lindy Sterling 带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很特别，就是用一个人声加上小提琴的一个组成哦。

这是来自于 Pentatonix 跟 Lindy Sterling 带来的翻唱，哎，不是，是翻作作品哦。爸爸乌德，爸爸在哪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原本是比利时歌手司徒麦带来的这个作品。那他们呢，用一个人声合唱，再加上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方式，把这首歌曲呢重新诠释。我自己是觉得说呢，哎，不管是原版还是这个版本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周呢，因为这个礼拜六就是爸爸节、父亲节齁，所以呢就想说，哎呀，我们这个父亲节系列里面呢，也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会发现爸爸在家庭当中啊，齁，或许是属于比较像是每次出去，可能小朋友都还没醒的时候就已经出门了，或者小朋友睡着之后才回来齁，非常辛苦，在外奔波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啊，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爸爸你到底去哪里了？我的爸爸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就会有点找不到爸爸的感觉，或者说这个没有爸爸陪伴的感觉。但是有发现啊，现在的家庭这个角色好像有一点点变化了，跟以前不是那么的这个相同。以前可能就是很多家庭都长这样，但是现在呢，每一个家庭有各自不同的故事，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这次父亲节，我们不管是你当父亲来陪伴孩子，还是说你自己是已经长大的孩子要回去回乡去陪伴爸爸，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今天的主题陪伴系列，听众朋友也分享了好多跟陪伴相关的，我们等一下录

0: 续当中，哎，节目当中也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呢。提醒一下路况吼，现在呢要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往北方向 24.9 公里，过了台北原本外侧车道的五台车事故排除咯，现在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稍早在南下11公里，说是在蓬山隧道的外侧拦下来的白牌机车，目前确定完全排除。省道台62原本西向 7.2 公里，在自强隧道前中线车道的散落物也排除。台66的部分哦，刚才西向12公里，在过了新屋一路段的内侧，说是看到一个很大块的金属掉落物，不过这样也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台北市区两个排除消息一并跟您说，原本在台北市乐群二路266巷巷口号志灯前后不连锁，造成车子 KK 的，现在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过了松江路的外侧车道施工作业呢，刚才中山分队到现场发现说，诶，工程好像已经收工了，好，所以不用担心。但是要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6.6 公里乌涂隧道前，因为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因此呢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石碇开始哦，平均车速都是低于40，再请朋友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开车，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如果您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天气这么热，我们继续来到冰箱里。今天冰箱里的二房客是谁勒？是美丽的花花。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冰箱里的花花世界。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1: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0: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1: 我不。
2: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3: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

0: 房东太太，今天温度很不错哦，冰冰凉凉的，真舒服啊！
1: 天哪，你是金针花小姐吗？
0: 对啊，
1: 我记得你入住的时候明明是青春洋溢的少女啊，现在怎么变成暗沉沧桑的阿姨啦？
0: 哎，你不懂啦，我这是成熟女人的韵味啦。
1: 是韵味还是酸味？
0: 哎呦，反正我已经错过最美的花期，你想怎样酸我都可以啦。
1: 真的不是我要酸你耶，金针花姐姐，你要不要照照镜子啊？你已经发黑、长斑、产生酸味，甚至哦还分泌出不明的粘液，我冰箱再怎么冷都救不了你了。
0: 不可能啊，我来看看哦。
1: 破镜不能重圆，冷藏也不能永远保鲜，你该离开了。
2: 我不走啦，我只是舒服的睡了一觉，为什么醒来后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啦？
3: 饿房客，饿房东，
1: 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4: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冰箱里的花花世界，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1: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0: 我是被告金针花本人。
4: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金针花有伪装可食用罪，已经变质发霉还拒绝承认，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1: 是的，庭上，金针花活在改天会被煮的幻想中，以为切掉发霉的部位就可以继续食用，但霉菌可能已经深入内部，

0: 如果被吃掉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啊。
1: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2: 报告法官，我每天都在等待被需要的那一天啊，切掉发霉的部位也只是想要用最美的姿态迎接主人，我不知道这样会伤害他了。
0: 忘记告他哭声扰邻罪了。哦，每天只会哭，是以为泪水可以洗刷霉菌吗？
2: 我虽然切掉发霉的部位，但还听得到哎。
1: 肃静！原告方可有证据证明主张属实？
0: 报告庭上，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1: 请证人上庭。
3: 报告法官，我是台大医院营养师谢佑珍。
1: 请问营养师，我们该怎么选购金针花？颜色太深或黑黑的就是坏掉了吗？
3: 金针花颜色太黑不一定是坏掉，但是它的颜色如果太鲜艳还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金针花它在干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褐变反应，这就像是切开来的苹果会变黑一样，是属于天然的氧化现象。为了保持金针花亮丽的金黄色，防止褐变并且延长保存期限，部分的业者会使用二氧化硫来进行处理。该如何选购？第一个，看营养标示，优先选购标示无硫金针或是通过农药残留检验的产品。第二，闻气味，凑近闻一闻，如果闻到刺鼻的酸味、化学药剂的味道或是有呛鼻味，那就是二氧化硫残留过高，请不要购买。再来就是看手感，摸起来有干燥、有弹性、不粘手是比较好的。无论你买哪一种金针花，在料理之前都务必用清水泡30分钟以上，并在换水之后用手搓洗2到3次，这样能最大的限度去除农药、二氧化硫的残留还有灰尘。
1: 新鲜的金针花跟干燥的金针花的保存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新鲜的金针花有超多水分，它很怕脱水，但又怕闷在袋子里面会烂掉，所以我们买回来之后要把它当作保存高丽菜或是青菜一样，用厨房的纸巾稍微包一下，然后放入有孔洞的塑胶袋或密封盒里，再放进冰箱冷藏。它既能持续的呼吸又不会跑水，但是顶多放3到5天，一旦看到它开始软烂变色就要赶快处理掉。那干燥的金针花已经把水分都去掉了，它的头号敌人其实就是湿气，只要一受潮它就会发霉，寿命立刻归零。请把它从原来的塑胶袋拿出来，换到一个完全密封的玻璃罐或者是密封罐里，目的就是不要再让它沾到水分，放在阴凉干燥光线照不到的柜子里是最安全的哦。所以新鲜的金针花呢，建议要放在密封盒里冷藏，干燥的金针花呢，则建议要放在密封罐里，放置阴凉而且避光的地方，室温保存才能延长寿命。
1: 请问泡发的金针花如果没有用完该怎么保存呢？
3: 泡发后的金针花它的水分增加，体积膨胀，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或霉菌，建议最好要沥干水分，用保鲜盒或夹链袋密封好，放入冰箱冷藏，可以保存约1到2星期，可分装后冷冻，随取随用，但记得要先闻闻看以及触摸看看它的品质是否有改变，如果有酸味或是黏黏的就表示它不新鲜了，就不建议使用。
1: 嗯，最后请问，保存金针花的时候最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是什么呢？
3: 保存金针花时最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湿度的控制以及密封的包装。无论是新鲜还是干燥的金针花，湿气都会加速腐坏、变色或是发霉，而密封包装能有效的杜绝空气的湿度。那新鲜的金针花呢，里面还有天然的毒素叫秋水仙碱，所以呢建议一定要煮熟煮透才能吃，不能直接生吃哦。
1: 嗯，
3: 那我们要判断金针花是不是有煮熟，可以看它蒂头的地方是不是有软透，如果那个地方都软透了，表示金针花就有煮熟。
1: 简单来说，金针花在食用前还是要确认外观跟气味，如果闻起来臭酸或摸起来有粘液就是不新鲜，要是发霉就整包丢弃，千万不要去除发霉部分继续食用。

0: 谢谢营养师的专业解答。
1: 我们与恶的距离
0: 经过审理，本庭判决如下：被告金针花犯下伪装可食用罪，而且已经发霉变质，判你立即移送垃圾桶。
2: 我不要被丢掉了。
3: 谢谢法官大人明察秋毫。
2: 还是新鲜的金针花少女咯。嘿，轮到我出场了吧。
4: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3: 一样在我们华丽转身之前，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路况的变化，还有告诉你最新的新闻资讯。先讲一下排除消息齁，原本在台北市区呢，市高往西方向林森北路上方的路间有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停放，那目前这个状况呢是已经解除齁，感谢北市交大刚才告诉我们的排除消息。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通过的路段呢，先提醒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今天在往南的方向要留意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南下的零到五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因为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后，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小心。还有，现在看了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到圆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看起来需要留意的状况就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好，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开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2.5公里，过了大溪的路间，一台连结车抛锚停放，然后路间还有瓷砖散落的状况，不知道是否解除后，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经过，可以帮米娅看一下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再来我们关注国道五号的车流，现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过了石碇依旧车多，有一点被定住的感觉，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 6.6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请朋友呢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5号还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南下今天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施工封闭，国道5号往北方向呢，目前在北上的40-0公里，从宜兰前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车道也有清扫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罗东到头城后沿线的出入口匝道，目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这是包含罗东、宜兰跟头城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在清扫当中。那我们神道的朋友呢，要留意的就是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晚上6点钟，所以朋友这段时间都要记得小心的避开，先行避开，找到其他的替代动线。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跟我们说0800-000-123。新闻前再补充一个，国三往北 106.7 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

0: 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1: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海默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e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0: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一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3: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6: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诈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资等。
5: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哎，老同学，
9: 哎，
8: 好久不见啊！
9: 可不是吗？
8: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9: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8: 以前不是都

0: 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一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

0: 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1: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七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哎。
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我刚才呢稍微看了一下外头天气吼，发现说哎呀乌云密布，结果呢就是一个新闻的时间点过去之后，再一转头，怎么太阳公公又出来了？所以今天天气真的是相对起来有点奇怪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目前这颗中度台风白海豚，它的位置呢也是比较靠近冲绳一带吼，但是预估可能到8月9号左右会最靠近北台湾，那届时北台湾的天气也是会风云骤变，所以请朋友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有一些比较容易掉落的东西我记得把它收到室内来，那如果是外墙呢，不管是有吊挂东西还是瓷砖都要把它加固，安全起见哦。至于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一下齁。刚刚在新闻前有提醒大家，国三往北的 106.7 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看了路网图，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还是要小心齁。这起北上 106.7 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一起事故不知道排除没也，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了。国道5号往南在6.6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请问两台车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呢？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再来呢，要来提醒的就是目前市区的部分还在施工的地方，台北市现在在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口交叉路口前人行道削减工程，目前持续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预计施工到下午4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因为捷运工程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呢可以多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线工程，还是要请朋友依照人员指挥通行咯。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也会施作到下午5点。全员路目前这个落实的情形是还在封闭了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的路段，封闭施工期间请朋友改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那另外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的外侧车道工程呢，今天会到下午4点施工，然后休息一下，等到晚上11点还会再一次开始施工，所以这个工程呢要请朋友多加留意了。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土城地区，目前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有管线施挖工程，施作到4点。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施工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目前呢只剩下外侧的这个车道可以通过，工程一路会到下午5点。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因为这个

0: 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会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老样子捷运工程施作中，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封闭施工，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请往桃园的朋友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是要走俊宝路、俊清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 OK 的哦。刚才的新消息进来了后，省道台68线往西方向 16.6 公里请留意琼林前的外侧以及路肩目前有铁皮掉落通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东林森北路的这个出口前后有看到了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但是它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所以状况还没有处理完，请朋友小心。这是市民高架往东在林森北前的位置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目前呢是没有摆上警告标示。国道三号稍早北上 106.7 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是 0800-000-123 0000-123 德霞打给。今天冰箱里的花花世界到底这个金针花呢可以如何料理成美味料理，我们来听听它的华丽转身
1: 咯。二房客的华丽转身，又是我的翻冰箱时间。哎，妈，
2: 哎，
1: 冰箱里怎么有一袋垃圾啊？
2: 什么垃圾？你个龟龟挂下面，
1: 这黄黄的，这感觉很像金针花哎。
2: 对呀、啊，这是阿姨亲手种、亲手摘、亲手曝晒太阳好几天的呢。
1: 真的假的？
2: 哎呀，这充满爱的食材做起来一定非常好吃。
1: 那我今天可以吃它吗？
2: 那我们来做金针排骨汤。
1: 金针排骨汤，那应该就是需要金针花跟排骨了，对不对？
2: 对的。
1: 还有需要其他东西吗？
2: 加点姜好了。
1: 好的，我把金针花、排骨跟姜都准备好了。那这金针花是干的，一定是要泡水，对不对？
2: 对。
1: 然后这个排骨是要穿烫，然后姜要洗要切，对吧？
2: 啊，你这搞，你来就好啊。
3: 嗯，你没有在旁边，我怎么会嘛？
2: 哼，我给那里做甩手掌柜，都在边看。
1: 哼，那我就开始泡金针花。
2: 嗯。
1: 泡水。
2: 好，我跟你讲一下哈，咱的金针花里底哈，伊迄个花蕊哈是黑色的，你冰块看麦。
1: 要打开它啊、
2: 哦！哎、欸，你要给掰开，对，花瓣要给掰开。
1: 你是说从花瓣的尾端把它拨开，
2: 哎，
1: 然后就会看到里面黑黑的。
2: 对啊，你给算看麦，看有几粒？
1: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2: 对，啊，够有啊！我跟你讲，伊这花哈，就是晒干较无要紧，无你啊青的时阵哈，
1: 嗯，
2: 黑黄色的哈，你若沾到衣服的洗不干净哦。
1: 真的假的？那我离它远一点。
2: 啊，无啦，就已经干。啊，还好啦，好啊，所以你爱怎样啊？半夜为了新鲜，你要注意这点哦。
1: 好，所以我现在这个金针花就给它泡着，不要动它。
2: 先泡它，哎，好，来穿烫排骨，
1: 排骨要拿出来，先要烧水，
2: 嗯，
1: 一样最大火对吧？
2: 对。
1: OK， 水开大滚了，我可以丢排骨了吗？
2: 嗯。
1: 排骨全下吗？
2: 下。
1: 这么好
2: 下好，你走。
1: 今天这么好背的吗？
2: 嗯，
1: 全下了。
2: 是。
1: 哇哦，蛮多的耶。
2: 哎，咱叫姐姐加吧，给。
1: 我这个穿烫到什么程度啊？变色就可以了吗？
2: 全部变色，对。哎，给它冰冰哎，阿妹姐面相弄，给它穿烫掉完，也血水再照出来。
1: 哦。好像是因为排骨有骨头，然后那个血水好像会慢慢从骨头里面渗出来。
2: 对，
1: 我记得我以前穿烫的时候，好像烫完拿起来，它还是会继续流血。
2: 啊，因为咱男是要甲煮熟，所以一定要过一点啊，较深层的袂出来。我见啊，迄就是连咩大棍，咱再甲扶起来，泡沫甲捞起来，甲撇清啊。
1: 撇清？
2: 哎呀，
1: 你要撇清什么？你要帮我撇清吗？
2: 无啊，啊，就甲泼个撇干净，就是撇清啊。
1: OK， 我看它都变色了，可以拿起来了吗？
2: 可以。
1: 好。
2: 哎，你现在吼，因为水就烧烂，无直接倒去迄个水槽或者下水道，那阵是塑胶的丢去，迄个派去。所以咱现在拿洗，有冷水落去甲中和，伊慢慢老掉，温度较袂遐悬，知无？来洗排骨，用流水洗排骨，要烧要注意哦。
1: 哦，要洗到什么程度？
2: 你刚刚你每一个面向那么细条就会洗啊。
1: 好的。这个黑黑的要剥掉吗？
2: 哎、欸，嘿，一路尤其那个骨头胖哈，那垃圾不，那个跳掉。
1: 这个是不是一些内
2: 筋膜？
1: 不是内脏，
2: 排骨没那种内脏。
1: 啊，不是内脏都贴在骨。

0: 头旁边吗？
1: 那是鸡啊鸭才有啦。哦。哎、欸，这排骨的内脏，伊这整个腹腔，伊排队的人规组拢摕落，所以伊袂黏在排骨内底。哦。买来底有时吼淋巴啦。
0: 但淋巴不就是一些代谢一些脏东西的地方？
1: 所以有良心的猪肉饭吼，伊要把那淋巴拢出好清气啊。
0: 淋巴长什么样的？
1: 一粒白白，刚才咱那蒜瓣较细粒的吼，啊，就一粒白白啊，差不多迄个样子啊，
0: 不是像葡萄一样整串的。
1: 不，一粒一粒。哦，好喂。
0: 那边好了。哎、欸、妈，我那排骨穿烫完之后，我的金针花也泡好了吧？
1: 对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十分钟啊，因你甭看嘛，是咪嫩啊？
0: 对，软软的。
1: 啊，来个洗洗，
0: 就直接洗干净就好。
1: 对，你莫搁个搓哦，就用手啊。我顶回跟你讲，用太，我那个太嘿。
0: 要踏它，我用脚吗？
1: 用你的手个往上捧，就是踏起来。哦
0: 桶是踏
1: 哦，嘿，给踏起来，嘿，
0: 踏，
1: 好了，过一遍好。
0: 哇哦，它色素好多、哦，
1: 嘿，天然的上好哦。
0: 妈，这个梗怎么硬硬的？这能吃吗？
1: 啊，你的头壳顶要弯掉就好。
0: 这个如果没有弯掉，这吞下去会顶在喉咙口哎。OK。好了，现在我备料完成，有金针，有排骨，也有姜片。那我现在就是烧水嘛，
1: 嘿。
0: OK， 一样大滚。
1: 对，水大开。
0: OK， 水开了。
1: 先下排骨。
0: 哦，这排骨有点多哎，今天下重本呢。
1: 是，阿姨给我们的美味金针，我们让它更出色。
0: 好嘞，排骨下完了。
1: 啊，咱姜片呢，等你滚起来再落去，免那赶紧落吧，紧。
0: 为什么啊？
1: 较袂姜味太少了。啊，放锅啊，你要跟我讲。
0: 这个汤应该都是要炖的吧？
1: 咱最大滚哈，阿哥该转小火，还炖个40分钟，就会很好喝咯。
2: 哈，要炖到40分钟哦？
1: 哎呀，当然，阿姨再出味啊。
0: 哦，这个啵啵啵的声音。妈，这水开了，是不是姜片可以下了？
1: 哎、欸，你看我泡沫沫呢，我一来泼了，还给它和起来哦。
0: 好像没有，我刚洗得很干净。
1: 哦，安尼好，姜片落去。
0: 下姜片。
1: 姜落去了哈，你只要滚半点钟，啊，落金针，啊，金针落去搁滚10分钟就会使关火。
0: 哦，所以我从水开了之后就是下排骨，然后又大滚之后下姜，
1: 嗯，
0: 下姜之后开始起碎30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再放金针花下去、嗯，然后再给它滚了10分钟，再加个盐巴调个味。
1: 是的
0: ，OK， 那我就放着给它滚喽。
1: 好的。A few
0: moments later， OK， 30分钟过后，我来看看我的排骨汤炖的怎么样。哇哦，哎妈，很香哎！
1: 当然咯。
0: 那我现在可以下金针了吗？
1: 可。
0: OK， 下完了，再滚10分钟。
1: 对。
0: 哎呦，真是等不及了，10分钟到了，我现在可以下盐巴起锅了吗？
1: 啊，你说那个关火不要那起锅。
0: 关火起锅，我们就
1: 开饭喽。
3: 哎，其实这些食材房客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啦，他们只是被人类遗忘了。所以我必须更严格的把关，清除掉那些不新鲜的食材。

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如果冰箱会说话》。今天呢，我们在冰箱的花花世界来了解到的就是金针花。不知道大家冰箱里面还有什么样的花嘞？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 I A 空一格 O N 空一格 A I R 就可以来跟 Mia 互动喽。来，赶快提醒一下路况，刚才有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往南的5公里，大华系统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钢丝掉落啊，目前已经在通报处理。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2号往西13.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及路间，三路的状况。

况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在士高往东林森北路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士东路口目前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新增的工程是在民生西路往东方向延平北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持续施作。这是来自于北市交控刚才提供的最新消息。

如果冰箱会说话，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54喽。刚刚在省道台68线往西的 16.6 公里，在琼林前的外侧路间，这块掉落的铁皮啊，公务段人员说 OK 修掉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还是要小心的国道路段，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包含在国道1号往南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目前通通均速不到6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还要提醒在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目前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施工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道3号的话嘞，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开到树林均速都不到60，北上龙潭到大溪跟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目前的均速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相对比较慢，也要请朋友务必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呢。我发现了很不寻常的状况哦，这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往北方向在65公里大溪路段，是不是有工程在进行啊？我现在从62公里的那一次监视器啊，发现说好像只剩下中间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我说嘛，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么拥塞？原来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呢，看了一下现场啊，有这个施工缓撞车辆，还有施工车辆都停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请朋友呢直接走中间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如果你是刚好从龙潭要过来往大溪方向，请走中线哦。目前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是有施工队伍停放，还在进行工程当中。好，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掌握到它的施工的位置，也会跟你说。那当然如果您刚好经过的时候有比较精确的帮我们用火眼金睛瞄到这个公里数在哪里，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00123。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喽，哇哦，不错，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原本在石碇路段拥塞的车流，现在已经恢复顺畅了。我来看看是不是状况排除。奇怪，怎么还在路况呢？看来好像还在哦。国道五号南下6.6公里乌涂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在

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后是不是确认排除了。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觉得车速已经恢复顺畅，只是还没有找到事故地点后，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至于目前在国道二号看起来呢，平均车速还 OK， 只有在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有一点点偏慢，均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往西方向还要注意哦，在西向 13.3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极路间散落物的情形，目前状况还没有解除，好朋友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跟踪路况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两点钟整体对时之前，给你一首节奏感充满了这个活力以及青春的感受。YMCA， 这是 Village People 带来的歌声。就像今天这个金针花，不想要成为明日黄花，我们都要永葆青春。只要你心不老，你人就不会老。等会儿准备两点钟对时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238.3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13.3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6.6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间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统计新北市去年听闻救护车警号威力及避让案件多达44件，裁决处指出，行车时如果遇到救护车未避让，最重将罚10万元、吊销驾照以及车辆牌照，呼吁用路人确实遵守驾驶规范。未礼让执行任务救护车将衍生严重法律责任，还有人命风险。新北市交通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今年1月31号开始，针对未避让救护车行为大幅加重处罚，除了维持吊销驾照之外，罚锾由原本3600元提升到6000到3万元，并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处分。若因此致人死伤，罚锾则是提高为10000元到10万元，并吊销车辆牌照，呼吁听闻救护车警号时，驾驶应该依照一右二分三中空原则避让。
2: 假设你现在开车，如果只有一个车道的话，你就靠右边。那如果你现在开车，你这个车的路段有两个车道的话，你走在左边的车道就靠左边，走在右边的车道就靠右边。如果是三个车道的话，左边的车道就靠左，右边的车道就靠右，把中间的车道留出来给救护车。
1: 裁决处呼吁驾驶人应该确实遵守交通规则，让救护车先行，切勿心存侥幸，影响救护任务，造成不幸。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点06分，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提醒目前在国道的朋友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经过的路段。国道1号往南方向，今天从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

大华系统沿线内侧车道因为施工中，所以呢车速也会相对偏慢，后记得安全车距要抓出来。那继续往南开，如果你是开在了内湖到圆山，哇，现在平均车速不到40呢，比较辛苦的路段后，也是要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往北方向呢，现在是在三重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刚刚国一往南方向的5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侧有钢丝掉落，目前状况还没有完全解除。至于在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呢，现在看了路网图，往南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目前均速通通都是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目前国三往北方向呢，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后方车速还是相对偏慢。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看到现场的位置。现在如果从监视器看起来，在大溪交流道左右，这是大溪吗？对，是大溪。现在大溪出口前就已经封闭了内侧车道，所以呢只剩中线跟外侧可以通过，后方车速目前非常缓慢，平均只有在27公里左右。但是我目前好像还没有掌握到它整个工程到底是从哪一个公里数到哪一个公里数。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经过呢，也可以来帮大家稍微 double check 一下。有发现跟我们说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5号。目前国道5号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 6.6 公里乌涂隧道前。请问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是不是排除了嘞？那国道5号往南还要留意的是头城入口，目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往北方向，目前在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都有清扫作业。那北上从40到0公里，就是从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移动型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中哦。哇，我现在外头的天色感觉不大妙齁。那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啊，现在在新北市的三支区好像雨势有点大，那新店地区、乌来地区好像也是属于下大雨的情形，所以请朋友务必要记得，天气变得比较不好齁，感觉天色比较暗，你的车头大灯就要主动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哦。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了。省道台61线目前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凌晨6点钟，淡江大桥往南的方向全面封闭汽机车道。今天晚上八点钟之后到明天凌晨六点钟之前，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往南方向都会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今天晚上如果你要通过，请利用关渡大桥。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4线的东向，也是因为要配合相关的活动管制，所以呢观音山隧道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还有呢这个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过来的地方、商港路过来，还有临港大道过来的这个匝道，以及八里就是中华路三段进来的入口匝道，从8月9号到8月10号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凌晨5点钟也会封闭管制，这个部分是预告要提醒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到8月10号开的这个应该说8月11号的凌晨5点都要留意台61跟台64线这个预告管制。那另外在台66今天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会持续到118年哦。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那比较特别的是刚刚在市高往东林森北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情形，到目前为止阿够不小我行，麻烦朋友来帮忙回报了。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密啊捞高铁搜在马环里搞阿共定位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13，再麻烦大家随时告诉我们咯，感谢大家的帮忙。

0: 男人的好，这是张宇的歌声齁。其实在歌曲当中会发现说，哎呀，这感觉起来是这个关系当中的不对等。那除了不对等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不管是感情当中还是这个男女性别当中齁，都是非常重要不可不知的法律知识。等会儿我们就来告诉你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法服的律师，也是道成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廖生伦律师。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生伦廖律师。
0: 今天呢我们廖律师带来一个话题，是有关于涉及性影像犯罪的部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是这个很喜欢你呀，我只是想要多了解你一点啊，所以呢就会不管是哄骗也好，还是连哄带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取得你的性影像，其实这样就已经触及法律的底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就是有关于这个性影像犯罪的部分。因为现在呢就是人人有手机蛮正常的，但是呢会发现

0: 说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把一些亲密动作给他拍照或摄影下来，那像这种状况呢，想问问看律师，什么样的状况可能会不小心踩到法律底线呢？
1: 一般因为我们一般刑法上有认定说男女之间都知道满16岁就可以享有性自主权，但是其实对于要拍摄他人性影像的时候呢，不管是拍照或录影的话，必须是被拍摄者要年满18岁的情况下才是属于合法的空间。所以我们常常在实际上在处理这个问题是，情侣之间可能交往之间没有问题，但是分手之后就爆发了这种性影像的犯罪。所以这次就会跟各位听众来稍微简单的讲解一下性影像犯罪有涉及到哪一些的法条或以及争议。
0: 好，那一开始我们应该是要先定义一下何谓性影像咧。
1: 是，我们性影像其实这个在112年，大概是三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刑法的第10条第8项对于性影像已经有做明确的法律规定了。那一般我们所谓的性影像可能包括说，第一个最基本的性交行为那个就是符合刑法上的定义。那第二种呢，是所谓的性器或是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的身体隐私部位。那这个身体隐私部位在实务上常常就会造成的争议，不过这个争议的解决点我们都可以基于说，我们要为了保护这个未成年少年少女的权益来做出发点的话，比如说像常见的像臀部啊，这种是不是带于隐私的部位，但是如果是站在考量到未成年少年少女的立场来看，那保护的机场的立论基础下，那臀部当然就会视为是一个身体的隐私部位。那像第三点的话，就是以身体或器物接触前面的这些性器官的部位。
0: 是。
1: 那第四种就是说，跟任何与性相关而客观上会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行为的，那都是所谓这些不管是影像啊或是电磁记录，就是我们所谓的性影像。
0: 原来如此。好，所以其实这个在法律当中是有明文规范的。那想要问问看，就是常见的一些未成年少年少女他们的这个性影像犯罪的这个样态大概有哪一些的模式呢？
1: 一般我们常见的性向我们会分成五大类哦。其实最包括最基本我们大家最常听见的，比如说像是偷拍了，那偷拍当然就包括拍照或是录影他人的形象。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无正当理由的去持有这个额少的性向。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什么叫做有正当的理由，其实大概只有一种可以想到，就是医疗行为的。那所以除了医疗行为以外，其实都很难去想象说我有什么正当理由去持有别人儿童及少年的性影像。那第三种像是说，我把这些性影像去分享或散布给传播给其他的人。那第四种呢，就是下载性影像。那其实下载它其实跟这个持有又是有类似有重叠的关系。那第五个就是所谓的制造这种 deepfake， 就是去做变脸的这种性影像。那今天我们谈到实务上最常发生的这种未成年少女的性影像犯罪，其实是我们一般是规范在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比如说第36条、第38条、第39条的规定。那详细的内容可以这边可以做简单的说明，就是其实第36条就是针对说我们去拍摄制造无故的重置儿童及少年的性影像。那第38条呢是指散布播送给其他人观览或阅览。那第39条呢，就是指无正当的理由去持有这些性影像。
0: 原来如此。那我记得好像最近有修法，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对不对？
1: 是，因为其实这几年来，不管是新闻啊，或是说报章媒体，常常会看到这种类似这种的犯罪。那对于犯罪的处罚似乎是刑责太低了，所以其实立法者我们其实在113年的时候就是有做加重的处罚，所以有增订了以及修正的一些条文。那这些修正跟增订条文其实不少是为了在因应这些不孝的网络的服务提供者，他透过这些儿少的性影像来借此牟利并且上传。所以呢，我们在比如说第儿少性剥削的第36条第一项，针对无故重置的话就有处1年以上7年以下。那特别是增订了比如说第39条的第一项，是说你今天如果是无正当的理由支付对价而持有，换句话说，我今天以前会认为说，我只是买这些性影像的影片来观览，为什么会犯罪？那现在刑法就特别 在额少性影像的部分就特别定义了，你就算是用买的而去持有的话，一样要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那在第44条的第3更是针对的，如果你今天是支付对价观览，我只是在网络上看哦，点选别人的网址，点进去看这些儿少现象，一样要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
1: 嗯，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都是就是目前哦比较新的修法的部分。那当然有一些这个犯罪者呢，他可能还会狡辩，想说，哎，不对啊，我是透过他的同意我才拍啊，想问问看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0: 是。那在特别在我们儿少及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里面就有规定，比如说第1项是指拍摄、制造、重制。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取得这个未成年少年少女的同意，那这还会犯罪吗？有，因为在第2项的部分就有特别规定，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你招募、引诱、容留或媒介，甚至说我协助他拍摄，那不管今天这个少年少女是主动拍摄还是被拍摄，但只要是经过你的协助，像是比如说我们提供手机给他自拍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们今天在通讯软体里面有去诱导他说，哎，你拍那些性影像给我看好不好？只要有你有这些行为，纵使你有取得他的同意，但是在我们的法律上还是构成了违法行为。
1: 嗯，
0: 那当然不用说，如果是今天最严重的是以强暴胁迫违反他的意愿的话，那当然就会加重处罚，甚至是7年以上的。所以透过这些法条可以知道说，纵使今天拍摄者取得另一半的同意下，那仍然有可能会涉犯到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1: 嗯哼，没有错齁。那当然呢，刚刚就说我们如果是就是那对犯罪者呢，他如果说自己是这个人家同意了他才拍的齁，那这个结论就是也是会有罪。那更不要说我们是趁人不备，像趁人不备偷拍的状况，这个部分是不是会加重刑责呢？
0: 是，如果是在趁人不备的话，因为早期我们只是针对一些如果有偷拍是妨害秘密罪，但是后来是认为说这样的处罚似乎太轻微了，
1: 是，
0: 所以在针对这些性影像如果有趁人不备的情况下，目前刑法都已经特别增订的一个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的罪章，那分别是规范在刑法的319条之1到319条之6。
1: 嗯，
0: 所以其实刑法中319条之1就是特别去规范说，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他人同意的偷拍行为，不管是用照相啊、录影，然后是任何方法摄录，那都要去做加重处罚。那包括说未征得对照的同意而去拍摄，纵使说今天你没有去做盈利啊，或是散布等等行为，一样会有刑事责任，而不再是像以前只有简单的妨害秘密罪来处理。
1: 嗯，没错齁，所以呢就更不要说这个这些法律其实它本来定在那里也是希望大家要稍微小心嘛。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来稍微帮这些受害者来讲一下好了齁，如果真的不幸遇到这些性影像案件的话呢，而且我本人如果是这个受害者的话，我可以怎么做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0: 是，一般我们实务上如果真的遇到了像这种不幸遇到性影像案件，第一个一定是你要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去删除任何你在手机里面对方传给你的讯息或是任何的资料，或是说答应对方的任何条件。那当然相对的也不要去积极的激怒对方，而是我们私下的冷静的保存证据。因为保存证据的目的呢，包括说你可以去储存这些网址啊，截图手机的页面啊，保留这些关键的文字，这些你去报警之后呢，那或是说你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之后，那这些检调机关才能透过这些证据去搜寻到说对方的一些基本资料，或是确保说他的犯罪证据是存在的。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其实同平常在社群软体啊，或是一些通讯软体的隐私设定，其实自己也要积极的小心说，哎，不要随意的将自己的个人的性影像去流出。因为其实现在新闻上也常常看到说很多人会假冒比如说男生或女生的身份来跟你做裸体的视讯聊天。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自己在泄露你自己的私密的性影像给别人了。那如果说真的遇到的话，那当然就是尽快的向比如说派出所报案啊，或是说像上网去法务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等等都可以去申诉的。
1: OK， 好，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不幸遇到或你身边有亲朋好友刚好就陷入这个困顿当中，我们可以帮助他的就是赶快帮他这个情绪冷静下来，然后把所有的资料先搜集好，然后赶快去报案，或者说呢先到那个网络搜寻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来上网去申诉表单，把它填一填，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赶快把这个状况先给解决掉。毕竟这个对于受害者而言呢，真的

0: 的是可能不只是二次，可能三次四次的伤害，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我们最后的最后呢，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部分呢？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法服的宣导的话，其实呢我们一般法卫辅助基金会都有一个全国专线是412-8518，那这个专线它会转接到各分会。那法律辅助基金会它的申请程序原则上都是免费的，
0: 是
1: 那预约的时候都要带你的比如说最基本的户籍誊本啊、户口名簿啊，以及你的国税局的财产清单或是说重所税的重所资料，那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案件的相关资料。因为案件的相关资料你必须要提供说一般很基本的一些证据或是资料，那这样法律辅助基金会在帮你做审核的时候呢，才能确保说我们这个诉讼是有实益的，那能够帮助你，而不是说会徒白的浪费这个司法的资源。那毕竟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很多，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资源能够用在刀口上，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别忘了这个法服的专线024128518，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先打电话。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道成联合法律事务所暨法服的律师廖生伦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好，不会，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下午来到了2:28，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是非常严肃的话题，也是希望大家真的，因为现在呢这个智慧型手机啊、平板电脑很普及，所以很多人很习惯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那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不管是这个性影像类型的东西啊，就是先不要去因为好玩或好奇去接触，因为这个一接触就跟毒品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那目前呢也是按照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然后只要是跟未满18岁的少年少女，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这个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影任何的性影像，全部都是犯罪行为。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支付对价观览或支付对价而持有儿少性影像的，也是属于犯罪行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下午来到2:29，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提醒一下市区的状况。台北市的复兴南路2段193巷，朋友说那个号志灯啊，怪怪的，红绿灯都不会亮吼。好，这个状况我们通报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玉成街双向，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的7段，人孔盖调降工程目前会局部封围吼，不会整个车道封闭，请朋友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挥疏导，小心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2: 首先进行正礼仪式。
3: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了诚挚慰问。
2: 那截至到3下午2点为止，大概5天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

0: 的身后，以及台南关心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1: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早正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屋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成科，分三期三阶段推进八处基地，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3: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4: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屋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3: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八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0000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以豪的报道。
5: 高雄市热河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6: 本局经核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事，然后循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科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0000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5: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确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9: 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10: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9: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10: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9: 哎，要怎么办理啊？
10: 非常简便，

0: 内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2: 自然人

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今天外头天色不太好吼，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下雨天，我们的安全车距要拉得长一点点吼，因为这样子刹车才刹得住。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哦，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要小心的状况，国一往南方向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目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中，南下5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侧车道还有看到了钢丝掉落，目前还没有状况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来看呢，现在是在南下的内湖开到圆山，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基隆到基隆端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情形，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地方在安坑到中和往南方向，还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那其中龙潭到大溪路段来帮你看一下，原来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65到61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施工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好，目前均速还是一样没有回升，大约40公里左右，记得内保持安全车距哦。接下来关心国道五号，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南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包含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也有清扫作业，北上40到0公里，从宜兰前到南港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啊，目前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二号也要小心哦，今天往七的方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省道方面呢，就是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咯。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118年。另外也特别来预告一下，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一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会全面封闭南下的汽机车道。好，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凌晨6点钟，淡江大桥往南方向会全线封闭这个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可能会通过的话，先改到走关渡大桥，哈，目前呢这个交通状况需要您多加留意，哈，这个是晚上8点钟会开始封闭的状态。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米娅拉高铁收载马华丽搞个共哈，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排除消息。顺便说一下，原本省道台68往西16.6公里，在琼林路段外侧及路间的铁皮排除，台北市区市高往东林森北前的外侧车道停放的自小客车，目前状况也已经排除完毕喽。来听陪伴系列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郭靖的歌声，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是郭靖的歌声，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来提醒一下朋友齁，新北市三重地区目前在重新路一段到二段中间呢，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齁，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都是我们非常在乎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齁，今天我们的这个消费停看厅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消费停看厅，消费停看厅，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电信诈骗的部分齁。哇，最近呢有发现说这个电信诈骗呢已经成为国内长期而且有结构性的治安跟治理课题，所以其实大家也是很担心。那其实现在呢这个大数据 AI 的这个精准化还蛮恐怖的，因为以前这个诈骗它可能是群发就随便发，但是呢看谁会上攻，那现在呢很扯的是它可能会用这个分析的方式齁去锁定一些比较容易受骗上当的人，然后针对他们来进行各式各样的诈骗。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消基会的资通讯委员萧景腾。

0: 委员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电信诈骗，到底目前呢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样态，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Hello， 委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麻烦委员帮我们简单说一下哈，目前台湾比较常见的这个电信诈骗的样态有哪些呢？
1: 好的，目前来看的话，依据内政部警政署125打诈仪表板的公告，它其实我们每一个月基本上面的诈骗金额都将近达到100亿元。这100亿元的数字其实是非常的恐怖，一个上市公司能达到年营业额、年营收100亿。那都是中大型的企业，
2: 真的。
1: 所以这个，所以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大家对诈骗恨得牙痒痒的。但实际上面，政府还有很多机关也不遗余力一直在宣导。
2: 嗯，
1: 那我们其实，在消基会的角度呢，除了政府机关这些先进们他们所说的一些模式之外，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算电信现在电信诈骗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模式，跟大家分析一下。
2: 嗯，
1: 那再从大家从知道这个诈骗是怎么进来，再从而去提升我们的自我的警觉意识，然后进而去防堵这个诈骗的可能性，这样子。
0: 是，这个就是这个五大面向，从识诈开始，然后看见诈骗，然后防堵诈骗，然后防治诈骗，跟阻止诈骗，跟最后惩罚诈骗的状况。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还蛮多的。那这样的话，比较常真的会容易受骗上当的类型有哪一些？就是会我们一个不小心就踩进去嘞。
1: 是，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大概整理一下，主要有五大类型的诈骗行为。第一种是投资的诈欺，这个金额最大，而且大部分都是透过假冒名人的部分，就是透过假冒名人，这个里面呢 AI 大数据的功力就会在里面完全的展现。举例而言，我今天用身位的方式，把一个知名的投资顾问或是投资专家用真伪的方式去解释或解说，那看起来就很像真的。今天现在已无法辨别真伪了。
0: 是，
1: 那再加上这个网诈骗的行为，往往是会透过人际的传销。比方而言，因为我养靠山，诈骗的团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一定是用长期的去养你的信任，养你的恐惧，然后慢慢的再把你周围的人兜进来。可是你的亲朋好友跟你介绍的时候，你会相信他。陌生人跟你介绍说，你可能会怀疑他。
0: 对，
1: 在这个逻辑之下，你今天透过 AI 或者声位等等这些技术，去让一个人去相信了之后，他身旁人他往往很容易被拉进来。这种投资诈欺金额是最大的，而且这个部分真的也非常多的争议就在这里。这是第一种类型。
0: 嗯
1: 哼。那第二种类型是网络购物这种诈骗行为，就是他会用假卖家或假买家的方式去慢慢的套用，你说啊，我收不到件，或是我没办法去看到你的消费资讯，我银行有什么状况，慢慢一点一点套你去把你的分期付款解除设定，或是把你的金额转给他等等，这些这是网络诈骗。第三种行为是之前大家常看到假冒政府或公共服务，就是催你电费未缴、水费未缴、电信那个电信门号被盗用，然后告诉你，你会恐慌。当然，当大家都说假检警或是等等，这就是类似这一种类型。那基本上面，他透过你的恐慌或恐惧，去配合他做一些行为，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一种诈骗行为。那再来就是假贷款或假包装金流这种方式，就是我今天针对一些急需金流的人，那我来去邀请你，那我可以解决你在金流上面的一些目前断头啊等等这种恐慌，那慢慢让你去把你的账簿交出来，或是把你的账号交出来，甚至是把钱汇出去。最后一种是 AI 身份变脸，这种问题是目前是最新形态的，是透过 AI 技术把先前的那个人像变成是假影像，把假影音去跟你及时的互动，你还可以跟他一对一的对话，然后慢慢的透过一页式的广告或其他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来做你诈骗，你深信不疑，但是等你钱出去的时候马上就断了，你根本连追都追不回来。这是最容易目前比较常看到的诈骗手法。但这些诈骗手法在 AI 跟大数据等这些高科技的牵引之下，这些行为是越来越加的猖獗，越来越加的越难的防堵它。
0: 嗯， 没错哦。所以其实我们政府单位也是想破脑袋，想说要怎么样跟这些诈骗集团来斗法，想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当然，其实除了我们在前面，不管是防堵里面呢，我们可能还要小心的就是后端，就是假设你已经落入诈骗集团这个圈套当中，像我们刚刚呢，这个委员有提到其中一。

0: 种，就是他借由你暂时性的对金钱可能很缺乏金钱，然后很需要借钱的状况之下去骗你的这个样态啊。正好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他自己就是陷入这样的诈骗里面。来，我们来跟他说一下，就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事后的补救方式有哪一些呢？
1: 是的，因为一般来说遇到诈骗，其实第一个就是你一定千万要冷静，第二个一定要快，
0: 是
1: 务求快。为什么？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在整个诈骗的行为的遂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你的钱或是要你的资讯去做后面他的诈骗行为的一个目标的达成。好，那今天我们一旦发现怪怪，那这时候你为什么会发现怪怪？你觉得你一定要冷静的去思考，这个电话或这个讯息或这个网站，你刚刚做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我们会这么说，如果是牵涉到金钱、牵涉到个资、牵涉到你的银行账户等等这些很重要的资讯，只要牵动到这些，麻烦你，我们会建议麻烦你冷静一下，
0: 是
1: 先给自己一段时间思考，刚刚我给出的资讯是必要的吗？这个网页是否安全？那目前来看的话，政府机关其实也做很多的努力，像速发部最近也在跟那个趋势科技在合作，去做类似即时的诈骗网站警示机制，你可以去做这种所谓的影音网址安全性回报，去查询刚刚上的这个网页回的这个 email 的 address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另外部分165防诈也很重要，就是你如果觉得很怪，马上跟165去询问说，你刚刚接的这个电话，你说的这个简讯是不是被警示，万一如果是的话，你马上要争取一个时间，是第一个麻烦您一定要请，如果你发现有点怪怪，或是你资讯都出去了有被诈骗的风险的时候，第一时间你一定要赶快跟165这边报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进入了跟歹徒在抢时间把钱要回来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你如果比他快，你的钱就不会被导出去。如果他领走了，你后面只能透过刑事诉追，就是诉讼或者刑事的方式，慢慢的一点一点慢慢去要回来，那基本上机会都不大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是第一个时间一定要，如果发现怪，赶快透过165把这个钱去做圈存的动作，请银行这边来做圈存。圈存止扣的话，可以把钱这个账户你汇进去账户的钱先冻结在银行这边。之后呢，再把你像刚刚收被诈骗的整个过程这些证据拿去警察局去做报案的动作。这时候开始后续的程序启动了，你这个被圈存止扣的这个金额就有可能会被保住拿得回来，这个是相对是最重要的。那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建议，因为其实现在在高科技的环境里面，你真的无法辨识这个跟你对话的人是真是假，越来越难。那这个警觉性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就是说千万不要太过自信，你不要认为说我不会被骗，我这么经验老道不会被骗。大家都可以知道，看网络上也好，新闻上也好，发现一些专家学者证或是律师等等高知识分子甚至法官等都会被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被骗。那这个信心如果一旦建立的太高的话，你可能对那个警觉性会降低，降低的时候你发现到你真的被诈骗的时候，那钱都追不回来。
0: 没错齁，所以这个今天也算是让大家小小的警惕一下，因为现在真的诈骗集团它也在进步齁，就像我们社会在进步一样，它也在想办法把钱从你的口袋挖到它的口袋去。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提高警觉齁，对任何事情任何的人事物可能保留一点警觉心总是对自己比较好的。那如果真的发现这个歹机大条齁，感觉这个苗头不对齁，快闪，然后也要多利用我们政府资源齁，165打诈专线一定要记得，好，可以非常速的把你的这个钱先保留下来，先圈存起来，好，以免一个不小心呢就被诈骗集团给转出去，你就再也追不回来了。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资通讯委员萧景腾委员，跟大家分享这个电信诈骗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1: 谢谢您，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下午来 到了2:57，今天跟你分享这个电信诈骗啊，其实现在真的样态特别的多，而且呢也特别多元，而且它会利用 AI 的方式哦，就是写一套专属于你的剧本，所以呢以后你如果有遇到这个事情推展的太顺利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停下来想一下，哎，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哦，要相信你的直觉，直觉是不会骗人的。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在台北市区稍早复兴南路2段193巷的号志灯红绿灯不亮情形目前修好咯，感谢大安分局告诉我们排除消息。国道1号往南原本在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也在刚刚已经确定收工。刚刚听众朋友说在新北市呢万里区石门区目前的雨势也是蛮大的，容易影响大家的行车视线，所以提醒您今天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正在靠近台湾，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风雨，请您在开车的时候务必要看好前车的这个前方的道路，把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几个还在进行的工程也提醒一下，现在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65到61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车道施工中，受工程影响目前龙潭大溪的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现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中，北上从40到0公里宜兰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可能会看到清扫队伍沿途在清扫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2号也是有工程哦，是占用了西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至于省道方面呢，就是长期性施工作业了，在台61线往南的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会持续到118年。施工期间，我们的替代动线要先查好，而且要记一段时间。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凌晨6点呢，台61线的淡江大桥往南没有办法走后，请朋友要先查好你的替代动线了。
2: 不知怎样算完成，该由谁来第一呢？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哦，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3: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比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流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流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属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1: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2: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 3:09 快要10分了齁，这个时间点呢外头的天气如何，现在我的窗外是正在下着滂沱大雨。提醒朋友齁，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一定要赶快点亮打开，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除此之外，因为呢下雨天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会比较不足齁，所以安全距离也要稍微拉出来齁，这样子才安全。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了，现在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现在在金山地区齁，还有在新北市的三支地区啦，万里啊石门啊都是有下大雨情形，连新店也是哦，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新闻，连中和地区目前好像雨势也蛮大的，所以真的我们这个最近北台湾的天气会比较奇怪，主要是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关系。好，那说到台风我就稍微帮你看一下现在台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勒。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现在这个白海豚台风是中度台风，那它目前的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2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缓慢的往西北西转西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呢这个暴风圈可能会扫到北台湾，还请北台湾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没什么事情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出门咯。那也顺便帮你关注一下其他两颗台风吼，这个编号第15号的鲸鱼台风，它目前已经减弱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至于编号第十，这个是几号？我看哦，15号才对哦。编号第15号的这个昌宏台风，它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已经往上升了一个等级，到了轻度台风，但是它的位置还是在太平洋，所以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目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白海豚台风，那它也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它的暴风圈会扫过北台湾，北台湾的朋友请准备好。好啦，至于这个路况部分又有什么样的更新呢？首先我们先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3号往北的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国道上面还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也稍微帮你扫描一下看看在哪里，国道1号的车流瓶颈点目前车速不到40路段都是在北上，包含湖口开到湖口服务区开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均速都

35到40，单纯车子比较多，也有可能是受天候影响，天气比较不好。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往北方向，目前龙潭大溪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60公里左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北上65到61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子多多。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5.5公里，在木栅休息站的路段，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还在处理，那目前看起来车流尾端大约在新店左右，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因为这边现在正下着大雨，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觉了。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车子比较多的地方都在北上哦，包含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入口处，还有北上在石碇前大约是从8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目前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宜兰到南港沿线内侧车道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国道五号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当中。至于在国道二号往西方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持续，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均速还 OK 啦，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就 OK。 国道二号还要注意的是在西向的是 3.3 公里南桃园前的位置，外侧及路间这个散落物的情形好像也还没有完全排除哦。省道部分要提醒您，在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凌晨6点，淡江大桥往南的方向会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好，今天晚上8点钟以后，如果你是原本打算走淡江大桥往南的方向前进，一定要先行避开，要先走这个关渡大桥，这个就是往八里方向就会没有办法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台64线的部分也会配合管制，观音山隧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从8月9号到8月11号中间，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钟都会实施管制。所以呢，如果你是8月9号晚上的8点钟到8月10号早上5点，或者说8月10号晚上8点到8月11号的早上5点钟，可能通过台64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请务必先行避开，要先改道。那这个管制呢，也会同时封闭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过来的那一条，商港路跟临港大道过来的那一条，还有八里就是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同时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哦。那我们台66线呢，则是进行长期性工程，会持续封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那施工期间呢，也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密啊，老高可以搜在麻烦你给他共振后，等会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所以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歌名是叫做《陪伴你到老》，来自于罗时丰跟林淑荣带的歌声。

陪伴你到老，这是罗时峰加林淑荣带来的歌声。稍早国道二号往西20到18公里，从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侧车道工程结束喽。还有在国道五号原本北上的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喽。再来分享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棒花洗身躯》，吼，今日在落雨，就像在洗冷水澡一样。这是黄西田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棒棒塞行姑，这是来自于黄西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在写的就是这个互相陪伴哈，陪伴到什么程度哈，可以帮你刷背的程度，是不是感情非常的好呢？来，下午的3点24分，快25分了哈。路况部分来持续更新一下，现在呢，在国道的车流表现上来看呢、啊，车速依旧不到40的路段是在国一往北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单纯车子多多，因为目前看起来这边的天气状况非常良好。稍微看了一下刚刚新闻在写说，今天这个苗栗以北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一阵一阵的雨，再请朋友真的雨中行车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啊。连听了两首台语歌曲，接下来来听客语歌曲好了。追讲给阿婆，最漂亮的阿婆，这是曾仲伟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3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黎世岛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黎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试导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台北港阻绝设置及反资敌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0000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2: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3: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2: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4: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2: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新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沈一峰说：“
6: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5: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邵硕珍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7: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8: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效。
0: 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的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7: 许恒成医师表示， 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务 Lisa。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当然在室内看到那种就会飞的黑色的椭圆形的那种恐怖的生物是蛮常见的，但是蜻蜓真的是很少见，所以昨天真的是有一度惊吓了一下。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如果是那种常见的小强系列，请不要告诉我哈，这个蛮害怕的。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咯，现在赶快来提醒一下，首先要先关注我们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内湖开到台北，桃园开到中立服务区，又或者说北上从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目前均速通通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高架部分则是要留意，在卸五高架往南堤顶下塔腰的路段，目前均速不到40公里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关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平均点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都60公里左右。其中龙潭到大溪路段是因为在北上65-61公里的内侧车道，这个施工队伍还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子多多。另外还要提醒，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再来关注国道五号咯，目前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入口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罗东到头城沿线的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也还在进行，这是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出入口匝道目前都还在持续清扫当中。原本在国道五号往北南港系统又会入国三南下的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现在解除了，工程已经收工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今天南下 12.6-16.8 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0.1-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另外呢，持续提醒大家，这个是预告的部分，今天晚上的8点，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将会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如果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你可能会走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就是往巴黎方向的淡江大桥，拍摄北塞景啊，记得要先改道，你可以走关渡桥。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为了配合演练，所以会管制通行。同时除了观音山隧道之外，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过来的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全部都封闭，还有八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上来的那一条，从8月9号到8月10号为止，每一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都会管制。所以整个管制期间其实是涵盖从8月9号的晚上8点到8月11号的早上5点，这段时间如果你原本打算走台64东向的观音山隧道，或者是八里二或八里的入口匝道呢，拍摄后要先查好你的替代动线了。那市区的部分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那比较多要小心的就是现在很多市区的部分都在下雨，我们就是小心行车。刚才新竹县竹北市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新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自强三路交叉路口有两台 Odobai 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陪伴系列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的经典歌曲，首先第一首我们来听品冠的歌声，陪你一起老。

这是平冠的歌声，陪你一起老。现在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市区的部分哦。目前在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另外，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北投地区因为进行人行道削减工程，所以大都路往台北方向中央北路前，目前外侧跟人行道都是封闭哦，未施做到下午4点。另外，在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的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中。全员路因为落实的部分，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还有

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都是封闭管制，如果你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中城路二段市东路口目前的工程也还在施作中。大同地区在民生西路往东延平北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刚才大同分局来回报了，这是一个钻地工程，目前封闭内侧，预计到下午六点才完全收工。新北市的部分，土城地区中华路二段225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管线室挖，土城地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双向呢，外侧车道是唯一可以通过的路段。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是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树林地区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施工期间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替代动线。陪我看日出，这也是经典的这个国语翻唱，这是蔡淳佳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陪我看日出，这是蔡淳佳的歌声。这首歌曲的原曲是拿大搜搜泪光闪闪哦，很好听哦，不管是日文还是中文的版本都是非常的动人心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咯。国道5号往北原本罗东宜兰头城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至于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前的外侧工程哦，虽然刚才才知道这是一个钻地工程，而且原本预计到6点，但是就在刚刚北市交控说这个工程提早收工，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好啦，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杨宗纬的歌声，歌名叫做《生命被你照亮》。毕竟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陪你陪伴你到我看一下，刚刚播了是什么？陪你一起老，然后又陪你看日出哦，陪我看日出对吧？所以看完日出之后就会变亮了嘛，所以我们就最后呢，来听这首《生命被你照亮》，这是杨宗纬的歌声。那我们就今天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 Happy Friday。明天见，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肩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里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西向的16.7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0.6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已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左边是雪，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2: 我是贝斯手汉堡，
3: 我是鼓手大宝，
4: 我是主唱法妈。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目前有封闭施工的情形，另外南下的6.6公里稍早在乌涂隧道前的外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稍早呢，在罗东到头城北上的出入口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今天星期四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47公里，南下的部分呢是80公里。今天在南下的部分一样速度是比较顺的那北上的部分呢，在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呢，雪山隧道都是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车潮，速度会稍微慢一些些。好，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昨天跟大家分享完，说我那个就是现在回到家里，就是躺在沙发滑手机的状态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不能够这个样子哈，家里面该整理的部分还是得要整理一下，这样，所以有稍微哈。稍微就是小小的做了一些小家事这样子，我就是不爽口说没平，也还好今天有做一些小家事，不然的话晚上忽然有这个朋友要来家里，还好我昨天有先预做准备这样子，不能说预做是至少我昨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嘛，对不对？今天呢一样会就是看到那个台风的动态了，因为这个台风呢的确是很接近我们，虽然暴风圈不一定会接触到陆地，可是看起来呢海上的台风警报发布的几率是蛮高的。

0: 什么你？
1: 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潘越云，这个是他的新单曲，叫做《我和我自己》。
2: 说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0: 哎，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

台热线113.7到140.4公里，石城到竹安路仍维护灾害抢修，以及台热更线0到3公里头城到二城路仍维护灾害抢修的作业，目前都是维持机动的管制。同样的管制情形呢，在台九线56.6到77.5公里，石牌到四城也是同样的工程和这个管制在进行当中。台九线104到124公里，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路段，在8月13号，8月13号就是星期四了哈。城镇韧性演习那一天呢，晚上的10点到凌晨0点呢，要来实施机动的管制哈，有这个陆军部队的战演训任务的需求。104到124这个路段蛮长的

城镇韧性演习呢，我们北部地区会在8月13号星期四的下午2:30到3:00举行嘛。那届时呢，其实就跟之前的演习差不多齁，就是人车一样要进行这个紧急的避难跟管制这样子。那比较特别的就是会有网络降速的状况齁，行动网络降速的情形，所以如果是这个手机齁为工作为主的朋友们可能先要做一些事前的因应哦。这个我应该讲过蛮多次，就是我第一天来警广报道的时候，那一天也是，那个时候叫做万安演习哦。我第一天来报道的时候是万安演习，所以我记得我从台北搭客运要回宜兰的时候呢，在交流道等了好一阵子哦。下了交流道之后就要做这个紧急的避难，所以我那个时候在交流道塞了一下，然后骑那个 Odobai 要来报道的时候还找不到路，整个骑到礁溪去，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后来真的受不了，只要打电话进来问同事说不好意思，警广在哪里，我是今天要报道的新人这样。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荒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家里，请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无地下室，请寻找建筑物内最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依照两墙原则实施避难。若你身在大楼最高层一地下优于地上，请立即往下移动到较低楼层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4: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6.6公里，稍早乌土隧道前外侧两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已经排除了。目前国五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45公里，南下81公里。那北上的部分呢？好像要来。车子比较多的关系哦，可能会有进行管制的情形哦。等一下，如果我进行管制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赶快跟听众朋友做提醒哦。来关心一下天气啦，这个白海豚台风持续的朝西方移动。根据各国的模式预测显示呢，台风大方向还是往中国浙江南部的沿岸靠近了哈。但是因为它的暴风圈有在慢慢的变大，所以呢，即使它的核心路径是擦边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呢还是会受到影响。周末8月8号到8月9号呢，会是白海豚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间点，暴风圈呢还是有机会会扫过北部的陆地哦。那后续的影响程度当然要看这个台风减弱的幅度，还有它的实际路径变化来决定。好，看来这个北部地区的周末天气不会太理想。那台风逐渐离开之后呢，下个礼拜一开始哦，台湾附近受到了西南风的环境影响，所以是在南部地区的雨会下的比较大一点点。虽然这次的白海豚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不像直接侵袭式的台风，但是由于它的环流很大，接近的时间也很长，所以还是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哦。目前这个白海豚台风呢，根据我们中央气象署最新的120小时暴风圈侵袭的几率哦，还是以马祖的这个比例最高哈，基隆有48%，台北市有43%，宜兰的部分呢则是35%哦，就它的暴风圈接触到陆地的几率了哈，有35%。明天开始呢，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的降雨几率逐渐的增加。周六到周日呢，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降雨会最加明显。那北部迎风面的山区要有这个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和宜兰的降雨也会逐渐的增加。好，所以它的暴风圈即使没有碰触到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大风大雨的准备，还是要先有一个心理上面的评估。

0: 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实施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要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还有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还有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入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4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2队韦诗婷队长说，
4: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3: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以前不常感冒

0: 妈的肖青夫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着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证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1: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0: 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九成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肖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沃尔水西路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一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粉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主要先偏强，外出还是紧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1120公里的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附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5: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6: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5: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6: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5: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6: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的确有些异味，
7: 不好意思。

这个是今年有入围金曲奖的 CJ Matt 这首歌曲《爱情的乞家》。时间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5公里，南下的部分81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头城入口外侧的封闭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一样是跟台风有相关的讯息，先来提醒大家哦。由于受到了这个白海豚台风它的路径跟外围环流影响，宜兰的沿海其实已经有2米高的大浪了。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基于离岛的安全，在今天早上呢勘察了龟山岛之后，发现浪潮已经盖过码头，为了要维护游客的安全，从今天开始预警性封岛4天。也就是6号、7号、8号、9号，一直到周末星期天都是封岛的状态。这个算是宣布的蛮早的。

好，这个龟山岛封岛的讯息宣布的很早，不过呢童万杰的部分目前是还没有宣布的。童万杰呢8月7号到8月9号预计要来进行毛孩嘉年华，只要购买童万杰的门票就可以携带毛小孩入园。另外在8月8号当天呢，爸爸如果入园的话也是会享有优惠的票价这样子。好，这个毛小孩入园呢，其实今年呢，在童万杰有特别为了毛小孩所规划的毛孩戏水乐园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小狗狗们哦，可以在这边尽情的玩耍哦。另外呢，同时也有设置宠物的训练互动区、毛孩的闯关游戏以及生活市集。

好，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但希望是不要了，因为这个外岛的防台准备状况当然要比我们本岛要再做的更早一些。那既然已经观测到外岛有这个比较高的风浪出现，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封闭的决定。那本岛的部分呢，欸，搞不好没有受到影响嘛，对不对？所以活动的讯息一样提供给大家了。其实童万节快要结束了，就是下个周末8月16号应该就闭幕了。然后闭幕之后呢，马上又有那个七夕情人节，8月19号七夕情人节，这些假日都没有放假。爸爸节是因为遇到了星期六所以放假，他不是固定假日，母亲节其实也不是啦，只是他刚好是星期天嘛。那七夕情人节一样没有放假。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情形没有太大的改变哦，今天一样，国五北上的朋友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是有车多的状况。这个夏天的传染疾病很多哦，疾管署呢公布了今年第一例的本土伤寒确定病例，个案是一名中部70多岁的女性哦，有慢性疾病，那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哦，所以就是本土病例了。她从7月中旬开始呢有出现发烧腹泻的状况，那因为没有改善，所以就医住院，经过检验之后呢是感染到了伤寒。今年截至目前呢，国内累积了4例的伤寒病例哦，只有一例是本土感染，其他3例是境外移入。那跟近4年同期大约1到3例的情况是接近的。从2022年到现在呢，台湾累积了40例的伤寒病例，包含了11例的本土病例跟29例的境外移入。年龄呢是以20到39岁居多。那境外移入的病例则是以印尼为大宗。这个伤寒哦，感觉是我小时候看那个就是儿童杂志才出现的疾病，现在真的比较少一点点哦。那它其实是伤寒杆菌所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有8到14天，最短是3天就会发病了哦，最长也可以来到60天以上。它主要是透过食用遭到病患或是带菌者的粪便、尿液污染的食物或饮水而感染的哦。那当然现在的卫生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了，所以伤寒这样子的疾病出现的几率就会比较低一点点。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包含了发烧、头痛、倦怠、食欲不振、腹痛、腹泻，还有身体出现红疹。那疾管署也特别呼吁大家啦，饮用水呢一定要先煮沸再饮用，食物也要务必彻底煮熟，避免生熟时的交互污染。饭前如厕和处理食物之前，也要记得用肥皂和清水彻底来洗手哦，不是用那个干洗手喷一喷就好了，那个只是方便而已。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洗手才是最干净的哦。这样才有办法降低这个疾病的感染风险。干洗手很方便，我知道。可是呢，如果要真的彻底洗手的话，还是要到那个洗手台去把肥皂搓起来，好不好？

0: 上，
1: 米国米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水头，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 344.6 公里过了高科，先前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19公里过了草屯有的小铁桶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27线南下路段在仙吉路跟仙龙路口有货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1: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0: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

0: 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毒驾的分享，欢迎副副。
2: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个毒驾的状况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非常多次，那相信大家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了非常多的案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可能我们政府真的积极的想要在毒驾这个部分进行一些食物上面的防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案例分享，或者是食物上面的确毒驾的情形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再多一点点这样子。你可能就觉得说这个毒品，我都觉得毒品离我很远啊，就是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没看过，然后可能听说过但是没看过，没吃过，所以就觉得毒品这个议题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因为毒驾的状况，今天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这样子。
2: 对，那因为可能以前就有毒驾的状况发生啊，不过因为这一两年就是毒品快筛试剂在用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才把这些黑数
1: 更准确，
2: 对，就陆陆续续的捞出来。像以往我们在查一些交通的状况，其实我们只会做酒测动作，
1: 对，
2: 不会想到说哎，奇怪，它其实有可能是毒驾。对，因为那时候的工具使用工具也没有到那么先进，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可能算一个黑数。那因为近期算去年一直到就全台，不要说我们县市啊，就全台常发生毒驾然后造成撞死人的这种状况，
1: 对，
2: 所以才中央单位还有一些我们地方政府还有我们警察单位就在重视这个区块。对，所以才毒品的部分才从三级提升到二级，那一直到今年的6月27号就是正式把它提升为一级毒品。那
1: 一级毒品是跟海洛因同一级，
2: 对，没错。那行者也是全面的提高，那制造运输贩卖的话是有可能就是会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然后以遏制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1: OK， 这个是制造运输贩卖的部分，当然施用的话可能有一些乐戒之类的流程要去走这样子，也是蛮辛苦的。那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这个执法的流程已经有一个详细的正规的规定出现了。
2: 对，因为以往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法规没有授权我们一些相关的执法作为，所以我们依照我们现有的法规，警察支援刑事法或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相关的规定，我们是比较少一些强制力可以去做一个，
1: 可能会有点绑手绑脚，对不对？
2: 对，所以因为现在民众其实大概也有一些法学的素养，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也得依法行政，
1: 对，没错，
2: 对，所以也感谢就是中央单位有重视这种问题，所以其实那个脱衣快筛的部分现在脱衣快筛那确认为毒驾案件，在5月13号的修正作业程序之后，如果脱衣快筛是呈现阳性者，那我们这个部分是可以以现行犯做一个逮捕的动作，那并当场那个告发，对，然后移至就是查扣他的车辆，对，如果当事人因为现在民众也很聪明，他们也是会口耳相传，像之前在跟同事聊天，其实他们一些毒品犯罪人口，他们也会他们的群组会传说啊，现在警察在抓了，对，所以他们其实也会防范，然后他们会说啊，那
1: 拒测、
2: 就是你把它想成像酒驾概念一样，他认为说拒测就行了，所以那个。作业程序也是有规定，就是这部分我们是一样可以强制扣他的车，对，然后如果我们在客观的情形判断他没办法安全驾驶，也是可以用现行犯做一个逮捕。
1: 其实有时候酒驾拒测其实罚更重，对不对？
2: 对，没错。
1: OK， 那毒驾的部分现在就是其实是有点概念移转的概念啦，其实大概就是
2: 只是酒跟毒而已，只是
1: 不同的，
2: 因为毒驾的部分可能算这一两年比较常遇到案件，然后它造成的伤害其实跟酒驾是几乎是雷同，对，所以就是中央有比较注重这个状况。
1: OK， 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在这个法规的部分，其实有赋予我们这个警方呢相关执法的一个情形，就是规定的更详细了，让我们警方在其实因为酒驾的部分其实是大部分都是零检，或者是说如果发生了车祸意外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施行酒测嘛， 对不对？那毒驾的部分其实就是原警判断你可能有施用毒品情形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施以毒测这样的，不会所有的人都给你施以毒测这样，这个部分大家不用太过紧张担心。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吃的话其实更不用担心，
2: 就配合就好，
1: 对啊，配合就好了，施用这样的测试其实对你不会有造成任何的伤害这样子，
2: 对，
1: OK。
2: 而且现在的新型毒品，它就是你在吸的时候，它会造成你可能意识突然会

0: 然后现在因为现在年轻人就喜欢把它混在烟那个烟里面，所以你吸一吸的时候，你边开车边吸加热烟，对，然后或是电子烟，你混进去之后吸了之后，你突然意识，没有意识，然后你就不知道你目前是驾驶行为，然后就会才会造成这种比较严重的事故发生。
1: 这个有时候就你自己不，要是我的话，我个人本身是会很害怕啦。
0: 对，
1: 就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忽然意识模糊，
0: 对，
1: 开车开到一半昏倒，自己不害怕嘛，我自己都怕死了，更何况是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这样子。
0: 对，没错。
1: 嗯 ，OK。所以为了要防治这个毒驾的危害呢，我们宜兰县有扩大执行取缔使用毒品后驾车的专案勤务。
0: 对，这部分我们持续都有在做，像检署他们也是会律令我们要针对那个相关的那个地点还有热点要做一个路检或是拦检的动作，
1: 是，
0: 对，然后那个县警局这边会请各分局同步执行，对，所以也是希望不止不要酒后驾车或者是那个危险驾车外，那毒品的部分也麻烦大家多注意，不要有这种状况发生。
1: OK， 更何况本身使用就是不合法的嘛，对不对？
0: 对，
1: 你使用之后还驾车，造成别人的生命危险，而且造成自己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刑事跟民事责任要去赔偿的。
0: 对。
1: OK，
0: 那如果在路上发现有比较可疑的行车状态，也麻烦跟我们做一个通报。对啊，你不用也不用亲自去拦他或干嘛，因为这个毒驾真的是很危险。
1: 啊、如果我看到的话，就是赶快通报，然后闪远一点，对不对？
0: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没办法知道说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1: 通常遇到这种车辆，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不要开在他前面？
0: 对，
1: 还有后面也不要好了，
0: 左右边都不要，
1: 就离他远一点，
0: 对，远一点。然后给我们的车型或是车号，然后跟我们通报，然后我们这边就会透过我们系统去做一个处理。
1: OK， 好。所以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当然可能在我们的录音当下，它的法规不断的在修正。修正当中，然后我想应该是会越修越严啦，因为为了要防止这样子的情形发生，我们透过宣导的方式，柔性的劝导之外呢，也透过这个法规的修正方式，硬性的来跟大家做法规的规定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毒品，那如果你身边有正在施用毒品的亲朋好友的话，其实我们社会是有很多不同的辅助资源，当然警察局的部分可能有些家长会担心哦，如果发现我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施用毒品的话，去警察局会不会有案底什么之类的，其实也可以选择向社会处或者是卫生局来进行通报，我们都会有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让大家度过这样子的情形跟难关这样子。所以呢，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议题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这首歌是彭正跟许仁杰的合唱《到顶去堆》，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道路情形的部分呢，国道5号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大约维持在45公里上下，南下的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暑假期间北上的部分在这个时间点车潮都是会出现，那比较严重的话可能会进行移控管制。今天看起来 还可以啦，可能等一下6点钟过后速度就可以慢慢恢复回来了。台风逐渐的接近，然后当然大家除了会做一些防台的基本准备之外，毕竟这一次可能没有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嘛，所以可能大家的这个关心的程度或者是防灾准备的程度就不会像上一次这个八威台风这样子强度这么高。当然陆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可能会发布的，因为这个如果够接近的话，它是有个规定的嘛，就多接近就会有这个陆上台风警报这样子。那当然这个除了防灾之外呢，另外一点大家很关心的就是会不会放假啊。上次八威台风放假在宜兰好像印象中放了2天吧，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放，你知道吗？我没有放假，所以我就不大记得到底是不是放2天还是放1天。放1天是不是？放2天，可是只有一天是星期五，一天是星期六了。

一天星期五，一天星期六哦，所以可能如果你是这个周一到周五上下班的朋友们，就是放一天这样子哈、哦。宣布是放两天 ，OK 哦，我懂了。我就想说，嗯，到底是一天还两天，有点不大记得哈。哦

好，不过因为放假这件事情是各个县市政府他们的权责，中央气象署他们只是发布这个台风警报的预报而已，所以这个部分都还是要看各个县市首长们的决定这样子。虽然现在有一些不同的概念，有些县市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先放这个灾防假，就是防灾准备假这样子，先让大家去做防灾的准备，但是诶，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要看这个规定有没有，就是它的数字有没有到达一定的标准，才能做这样子放假的决定这样。

而且看起来这次的这个台风呢，它接近我们的时间点应该也是周末嘛，哈。哎，我是很希望不要放啊，因为一放就代表风雨会很大嘛，然后对啊，就会有一些无法预料的灾害发生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车的旅客要依民防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较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男子诬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并避免成为人头账户。请听报道。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获利投资。
2: 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3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揪出3颗胃肠道肌脂瘤，经内视镜微创手术切除，术后恢复良好。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2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脂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3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4: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脂瘤、我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心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3: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2026封城艺术节第5场演出将于8月8号晚上7点在赴美宫登场，适逢父亲节，特别邀请明华园带来经典巨作《妖楼正传》。张玉云报道。
5: 明华园戏剧总团的作品融合传统戏曲底蕴与创新舞台语汇，演员唱念作打功力深厚，剧情节奏紧凑且富有娱乐性，深受不同世代观众喜爱，不仅展现歌仔戏的经典风采，也让更多民众以轻松的方式亲近传统艺术之美。明华

0: 员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1: 八月八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影游，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
0: 另外，配合文化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八月八号演出时，现场也会设置台语家庭宣导摊位以及集点活动，鼓励民众透过参与艺文活动接触台语文化。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2: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0: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5: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4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交通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5号目前的路况在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是车多的，那目前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的部分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那国道5号南北双向其他路段的行车状况大致

0: 上都是正常良好的。那另外高工局提醒，暑假期间高温容易造成车辆故障以及爆胎的情况，那呼吁民众平日就应该要做好车辆保养，并且在行车上路之前妥为检查车辆状况。那高工局敬祝大家暑期假期愉快，行车平安。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谢谢。
1: 好的，谢谢周市政话务员。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三星乡有一个吴浩志的路口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泛舟业者的货车相撞的事故，撞击力道强烈，两辆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了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3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吴浩志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2: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之自小客车沿兆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7名受伤。
1: 七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吴浩志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百善孝为先，宜兰县政府表扬了5位孝行楷模，长期无私奉献照顾至亲，其中83岁的陈正子数十年来如一日的照顾高龄101岁老母亲的事迹更是令人动容，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表扬5位孝行楷模，得奖们在逆境中展现的孝心令人动容。其中代表宜兰县荣获全国楷模肯定的陈正子女士，数十年如一日，亲力照顾100岁高龄母亲；而吴福全先生则是为了照顾中风双亲，毅然辞职，长达21年毫无怨言。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百善孝为先哦，包括我们陈正子女士啊，吴福全先生，于婷姐同学，陈香涵同学，以及蓝永廷同学，5位的一个孝行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推广。
1: 此外，3位年轻学子同样展现深厚孝思，蓝永廷主动协助父亲操作洗肾仪器并分担经营摊位的工作，陈香涵放学后贴心照料行动不便的奶奶，于婷姐则是在父母离异和父亲久陨困境中勇敢扛起照顾家务的重责。宜兰县政府赞扬他们用爱传递正能量，期盼用孝道精神温暖社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圆山是台湾软熟系红心芭乐的主要产地，芭乐口感软 Q， 香气浓郁，更富含丰富的茄红素。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力推这款吃软不吃硬的在地好滋味，邀请大家把握产季品尝，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圆山乡大枕山地区拥有纯净水源和无污染环境，是红心芭乐的主要产地，全乡种植面积约40公顷，产量占全国90%。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以山啊金山啊家吼，是咱红心芭乐盛产的地点吼，差不多40公顷吼，每年产量差不多1000公吨。”全国红心芭乐90%有在咱银山，有在咱金山，只要看到红心芭乐这个上市，大家就会看到咱芭乐的这个旁边金黄色透红，因为它里面是红心，所以说吃起来呢软 Q 软 Q， 真的非常的香。
1: 圆山乡农会表示，红心芭乐富含维生素 C 及茄红素，成熟时果皮转黄带红晕，果肉深红且香气浓郁，最大特色是口感软 Q 而不软烂，老少咸宜。为了对抗极端气候，农改场也协助推广专利防晒套袋，提升果品品质。农会提醒消费者挑选果皮转黄、散发果香的红心芭乐，品尝最道地的南洋夏季果香。
4: 红心芭乐甜蜜上市喽！
1: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等修复工程，历经了多年的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的需求，最近双双荣获了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的金质奖肯定。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1: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5: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然后依据不同年代使用的功能以及保存的价值，宜兰分署采取了相应的这个修复的方式，兼顾传统的一个工法以及用既有材料再利用，考量公共安全及后续活化以及周边景观的整合。
1: 修复过程，宜兰分署不只忠实保留建筑的空间格局和时代痕迹，更导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57，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我们》。好，道路的状况现在呢，国五北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塞车啊。那目前的平均速度大概落在50公里左右了。等一下6点钟过后，应该会慢慢的恢复。今天星期四嘛，所以状况应该还好。不过明天星期五，然后又遇到了父亲节，这个明天南下的车潮就比较难以预测了。因为上个周末我朋友来宜兰的时候，这个南下的车潮就蛮大哈。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种这个平日的心态来看待七八月国道五号的车流量，但是完全不行哦，这个跟平日的车流量差的是有点多的。毕竟我们是每天都在看交通状况的人嘛，我们就知道这个暑假的车潮每一年都还是当然或多或少可能周一周二更多一些，但周五南下的车潮是可预期的，这个部分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实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 166.6 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

0: 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1: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2: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2: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来自于音乐 Melody。现在大家看他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没有办法想象他在这个23年前也是一位歌手，当时的专辑叫做《爱的 Melody》，然后专辑里面所有歌曲的开头都是爱，这是他的第一波主打歌，叫做《爱你恨自己》。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

看到今天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呢第十三号台风的外围云系接近我们西半部的降雨几率会增加，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机会，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八月七号清晨呢，在中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哦。那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晴时多云，27到32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7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2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31.2度，宜兰31.9度，苏澳是30度。南澳的部分是31.5度，太平山17.8度。

以上的交通状哎天气情形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被一些讯息就是有点受到惊吓哈。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没有啦，是我个人私人事务哈，跟那个路况无关。路况 OK 好，没问题的。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是50公里哦。

前几天呢都是听一些比较这个重节奏的歌曲，我们今天来听一些抒情歌，刚刚听到的是周兴哲的几乎是爱情。每个世代呢都会有这个不同的情歌代表，

0: 听到这些电视剧主题曲呢，那个音乐一下，立刻又有很多的那个画面进到自己的脑海里哦。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这个是当时电视剧《不够善良的我们》的主题曲。我每年呢，这个开销最大的部分就是买专辑跟黑胶、哦、然后我非常庆幸这位歌手他当时推出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购买。
1: 聚会在一半就先走，朋友都开球。
0: 为什么我非常庆幸呢？因为他现在的专辑很难买，很贵、哦、
1: 像头独角兽，合群像个阴谋。
0: 许光汉的独角兽，

许光汉的独角兽。时间来到了6:26了，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一样提醒大家，从8月4号到8月9号哦，因为这个马太岸西桥有钢便桥的作业要来进行，所以呢，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30，东澳到南澳、和平到崇德会进行交通管制，可能会有双向封闭的情形哦。如果在夜间要利用台九线的朋友们，提醒您留意这个道路的状况。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潘玮柏，这首歌叫做《忘记拥抱》。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2.54%，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8点封闭到明天清晨6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关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衡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

0: 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3: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承做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2: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4: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5: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4: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6: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4: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新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同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6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7: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6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2: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

0: 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

0: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1: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科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偏皮 6.3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3: 身材壮瘦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4: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3: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萧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6: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5: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陆警，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

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国道3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5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4.7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145.9公里过了大安2，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权益仍有一定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颖晨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七届监委提名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3: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2: 律师陈玉龙则说，
4: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2: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新，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赵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然新报道。
5: 内政部将于九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6: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5: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过

0: 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你们还的话，我就要去养根基了。
3: 有
2: 朋友啦，我要去。
3: 他有朋友吗？
4: 没
3: 有
4: 朋友了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刚我也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今仔日我都唔系用骗，所以无人敢动出
5: 来。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6: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原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5: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中市警察局为提升犯罪侦防量能，不仅自主研发 AI 指纹辨识系统，也建制国际认证建识实验室，打造科技警政，全面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陈玉涵报道。
7: 台中市警察局持续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推动科技建警，建制中部唯一通过 TAF ISO 17025国际认证的刑事建识实验室，并自主开发云端智慧辨识系统，成立鹰眼小组，运用科技强化打诈、缉毒及刑案侦办效能，迄今已成功拦阻民众遭诈款项近7亿元，提升治安维护能力。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说：“
8: 我们警察同仁会自主去研发，去这个优化这个软体。”好的，优化指纹的鉴定的流程，你看它将鉴定的时程从124天大幅缩短到20天哦。那这个对于案件的侦查或侦破，事实上它是很有帮助。你看它在诈欺案采获指纹的比例更高达70%哈。那这种主动创新然后不只是说我们把这个设备买来，套装软体买来就这样用，还会这种创新去研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
7: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 AI、数位建识及无人机等科技应用，精进犯罪侦防与打诈量能，持续导入创新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全力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9: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10: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9: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

0: 的整体风险将下降 41%。 记者杨欣报道。
1: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2: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 41% 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1: 许恒淳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统筹的跨领域团队，今年夏天首度自主规划极地研究船航次，前往北极斯瓦尔巴群岛西侧海域12天，探讨极端气候、海洋环流等议题。中大指出，台湾虽非极地国家，却是高度依赖海洋的岛屿，北极的海洋环流、极端气候与碳循环变化都牵动着台湾的未来。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4: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3: 畜试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南部都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普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过了平陵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木栅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哦哟，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

0: 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1: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2: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几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哦。首先，国道三号北上156公里，在苑里路段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那再加上现在已经是天色暗下来了，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哈，国道三号北上的156公里之前，请先小心避开路间行驶。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省道部分有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首先是台三线双向的296到299公里嘉义线的中埔路段，这边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哦，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柚子也看了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好，我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20。那花莲县的部分也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到快要8点钟，所以麻烦刚刚有提到这些县市地区的朋友们，好，如果说有要开车出门，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天色暗下来了，记得要开启车灯。省道部分还有蛮多的工程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17.9，好，台61线北上的17.9，一路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南下在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也是南下封闭进行工程，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

那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还是车多不好走哦，平均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在北部地区，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也是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在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路段，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好，接着关心的是在国一的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以及11到14公里的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都是车多不好走。好，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车流量也蛮多的，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补充两个国道工程的消息，包含国道1号南下的 116.5 到 118.9 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的施工人员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呢。国三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这边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任何其他最新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啊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真心话，这是秀兰玛雅的歌声。7:17，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目前要往国三的方向，还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时速呢都是落在20公里不到的。那目前国三的南下看起来南港路段是顺畅好走，所以再次麻烦朋友们哈，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不到，比较辛苦一点点。持续的往南，从环北一路到五股转街道，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也是稍微的辛苦一些些。那在中部地区稍早有提到的台74线，从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西屯三到北屯二的路段，这边有比较舒缓一点点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Boys Style 的歌声《星之航海图》，时间7:22。北部地区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到30公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国道部分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国一南下的头份到造桥路段116.5到118.9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国三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拆除的作业也是正在进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有两个消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另外补充一个国道三号的消息哦，是在北上的156公里院里路段路间有小货车爆胎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再加上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稍早国五北上在13.6公里过了平林路段外侧路间有客运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不过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稍早有大型的散落物占用中间车道，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提醒哦，是在稍等的8点开始有一个新的这个封闭的消息要提醒您，是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路段，好，稍等的8点开始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你等下可能会使用到淡江大桥的话，可以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另外目前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哇，已经是车流量恢复顺畅了哈，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都有落在60公里以上，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不过北部地区在国一的这个内湖南下到圆山还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梯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一号的泰山转街道南下到林口路段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要带您关心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

时间7:25，稍等，7: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那在7:30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歌名叫做《有点喜欢》。那么我们就在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

0: 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2: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1: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4: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或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3: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的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6: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300年环线，结合活同牡丹山雕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山铁观光路线。
5: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有事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5号北上过了平陵13.6公里，稍早有故障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了。那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1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有稍微的提升一些些了，落在大约50到60公里。不过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悠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目前南下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30公里以下。再往南看到的是环北南下到五股转街道，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7:39，稍等的8点开始会有几个工程的消息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稍等的8点会有进行路面的刨除作业哦，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麻烦朋友们可以斟酌一下下行车的动线。以及在稍等的8点开始，台76线西向要往彰化八卦山隧道这边，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维护的作业。至于最后一个也是稍等8点会开始的这个道路封闭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稍等的8点会全面的封闭汽车道以及这个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咯。那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国道3号北上在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卓文萱跟曹格的对唱歌曲，叫做《梁山伯与朱丽叶》，时间7:45。先再次提醒朋友们几个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西武高架提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平均时速大约是落在50到60公里。那稍早我们有提到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流量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啊，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好，另外还有几个省道部分的工程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那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吴克群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为你写诗》。

也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哦，来自吴克群的歌声《为你写诗》，时间7:50。目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民间路段235到234公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路间行驶。另外，稍等的8点开始，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青潭大云海国小之前哦，会有进行这个路面的刨除作业。那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稍等的8点开始，要麻烦朋友们哈，如果说会经过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的话，可能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了，或者是现在可以先斟酌一下下，

てくれた。这是来自日本的男歌手，叫做优里的歌声，深秀寺，时间7:55。来，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资讯哦。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几个地区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首先是花莲县哈，花莲县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另外还有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8:20。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遇到雨天行车的时候呢，要请记得一定要抓紧的方向盘，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开启大灯。非常的重要哦。来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台76线稍等的8点也会有工程的消息进行哦，包含在台76线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

维护作业。好，所以麻烦朋友们8点之后呢，经过八卦山隧道，请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呢，稍等8点钟，在淡江大桥南下的部分也会全面的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留意喽。任何最新的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再过几秒，7点57分，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听到的这首歌曲是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星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You Like Me》。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1: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您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莺歌系统路段，准备接国2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传出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好，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刚刚有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包含西武高架，现在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那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好走哦。不过呢，气象署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要麻烦这些地区的朋友们特别的留意。首先包含是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8:20。那另外也有针对花莲县跟台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9:00。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开车出门遇到雨天，请记得一定要放慢车速，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开启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哦。几个工程的消息，国道3号北上民间路段235到234公里，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占用外侧路肩。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因此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南下在116.5到118.9，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来自林怡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时间8:14。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全面是封闭了这个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预计可能要经过淡江大桥的，可能要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另外呢，在西武高架北上17公里过了堤顶路段，有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车号是1885，它在外侧车道没有开启车灯哦，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看到它的话，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那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是晚上了，记得如果要开车出门，一定务必要开启你的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也看清楚其他的驾驶朋友们。除了是维护其他驾驶朋友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维护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另外也要提醒啦，在最近就是在电台应该大家也有常常听到的一个有关于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资讯，其实在明天8月7号呢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我们南部地区就会开始这个实施这个演习了所以包含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明天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要特别的留意。那中部地区的朋友们，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

县、嘉义市、嘉义县则是在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那另外呢，接下来要关心的就是离岛地区，包含金门县、连江县、澎湖县，是在8月11号的下午1:30到2:00。东部地区包含花莲县、台东县，是在8月12号的1:30到下午的2:00。北部地区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则是在这个8月13号，也就是下个礼拜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都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特别的留意。那也要先行的预告，在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呢，是有管制通行的哦。所以呢，这个时间包含在8月的9号以及10号，好，晚上的8:00到隔天的早上凌晨5:00，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下。8:17先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3号北上167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这是来自梁文音的歌声，很多喜欢。时间8:20。国道3号北上，过了中港系统16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处理。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莺歌系统接国2往西的匝道处，稍早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

这是林宥嘉的歌声，我爱的人，时间8:25。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前内外侧车道之间掉落一个三角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哦。再麻烦您经过的这个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另外还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这个中南部地区了，目前气象署还是有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是花莲县跟台东县。好，目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会一直持续到这个9点钟，所以经过如果说开车出门有遇到雨天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然后减速慢行。补充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中港系统16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8:26，稍等8: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最新的路况，不管是事故、掉落、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为配合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丹江大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淡水端沙仑路口南下入口匝道、中正路51巷滨海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侧人行与自行车道入口也同步管制。管制期间，往八里方向用路人请改到官渡大桥。板桥区光复桥明天凌晨0点到2点封闭新北市往台北市方向车道，调拨对向通行。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上午5点全线封闭，用路人请改道行驶万板大桥、华翠桥或华中桥。另外，林口区市道106线

0: 11号晚间6点到12号晚间9点全线管制通行，只开放当地住户进出。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橘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肖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以前不常感冒的肖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4: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3: 耳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肖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0: 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的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计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畜试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畜试所所长黄振芳说，
6: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2年3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5: 畜试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金广

0: 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来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刚刚有提到哈，因为要配合演习的关系呢，有提前的这个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跟人行道进行预演哦，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啊淡江大桥的南下部分是不能够通行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几个工程消息，包含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以及南下的12.6到16.8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您这个依据线上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

台八八西向的13公里在万丹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修作业，会直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国道3号

你有梦想中想要的生活吗？这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8:46。台61线南下在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双向

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目前工程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善化前的路段，343.7到341.3公里，中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阿根镇，国道一号南下的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台61线南下23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那工程的消息有蛮多消息要提醒朋友们的，首先是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在8点钟开始全面的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通行哦。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勇敢，这是五月天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8:58，先提醒您哦，在稍等的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的路段和外侧两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以及国三的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稍等的9点开始会实施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公里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也是稍等的啊，9点会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

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5.5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姓路段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军基金会执行长徐雅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两到三倍
3: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两倍到三倍，仰睡也大概是两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4: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成立在

0: 外像 CPF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个人检举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区别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哦，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只要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1，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还有蛮多的持续消息要提醒朋友们哦。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双向的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路段到。

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台61线的南下在淡江大桥目前是全面南下的部分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要再次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有感觉的歌声，再勇敢一点点。时间9:17，再次的提醒哦，在台61线的这个南下淡江大桥，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另外呢，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9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路段，一路到这个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补充在国道部分的消息是，国一的南下过了后里路段161.3公里，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前往其他的入口匝道行驶。国道1号补充南下的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旺福的歌声，勇敢一点，时间9:23。台六十一线两个消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十五线。同样也要行驶到台十五线的是在台六十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好，另外台六十一线有一个掉落物哦，是在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小心避开。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161.3，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以及在国一南下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9:25，稍等9:30会进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08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听到的是来自张志成的歌声，不够勇敢。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联油脂油品苯偏皮超标，遭到台中市府累计开罚新台币600万元，并勒令停工。中市府今天表示，中联在7月31号提出复工申请，经过审查确认业者尚未完整厘清事件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3: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好，或者

0: 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七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4: 医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医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一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3: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6: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5: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来来来，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金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00。先提供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稍早国一南下过了后里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传出中间车道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因为这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从国一的南下89一路到91公里，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公里不到。好，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那在国道六号西向的雾峰系统前，外侧车道说有脚踏车误闯上来了，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省道部分蛮多消息，一次提醒。首先是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工程进行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行驶到台15线。另外是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目前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提早的改道行驶。那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

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竹北前90公里的路段哦，这边中间车道传出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呢是相关人员还没有到现场处理。

这是来自咕咕绿思维的歌声，他一定喜欢你。时间9:46，再次的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现场相关人员还没有到达，那我们已经有通知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先前往最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行驶哦。好，中间车道这个事故的消息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那在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隧道的无线电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6号西向雾峰系统前外侧车道脚踏车误闯，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棍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补充一个国道5号的消息，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歌声，勇敢的人，时间9:50。来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在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哦。那拖吊作业的这个车辆呢，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麻烦您经过国一南下90公里之前，可能先前往最外侧车道行驶哈，先前往最外侧车道行驶。那经过这个路段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0.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再次提醒，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往外侧车道行驶。隧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目前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可以的话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管0800-000-123。来自曾沛慈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数到10。

曾沛慈的歌声数到十，时间9:55。稍早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竹北前的路段，中间车道的货柜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现场是已经排除了，好，竹北路段可以放心通行。不过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还是有一些些车流量哦，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您经过国一的南下，从89公里一路到91公里，时速会稍微的缓慢，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0.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隧道以及石碇隧道外侧车道都有这个隧道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麻烦国五北上的朋友们，请先往内侧车道行驶。不过呢，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则有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哦，所以经过蓬山隧道的北上路段则要往外侧车道通行。好啦，9:56，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一样，明天周五的晚上7:00到10:00是最后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哦，我们就明天晚上空中再见喽。来自孙盛希的《是他不配》，明天见。

按不条设定，不过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草鸡鸭，都穷下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前30.4公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工程进行，占用中内侧车道。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掉落物的消息在台61。

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另外补充，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8: 我要你，
9: 拜托拜托嘛，
8: 我不跟你玩了。
9: 爱你，我想你。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刚刚那首歌来自戴爱玲，叫做《阿爸》。台七十四线东向15.6公里，这边崇德路段呢有2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总叫醒我说。

山言辞，又加上都遗传到幼稚。那几年父子出河汉界，眼看

希望让家人过好一点。他平凡到如此渺小，却能够对别人很重要。作为他的儿子。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林。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228.9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胖猫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啊，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咯，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15.6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哎，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哦。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也再麻烦你留意一下。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哦。听一下，可能跟你的周末行程会有一点关联。那么在进新闻之前，这是金志尧的歌，叫做《爸爸开好车》。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二云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2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2.54%，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2.49%，是近10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3个月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28.19%，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3: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

0: 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辉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织，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个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个资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个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个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远景个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与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晨报道。
6: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7: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6: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

0: 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之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宜昌说，
2: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44岁的洪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4: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3: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了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旺福，叫《无聊》。

来自赖铭伟一喜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那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9月份呢要参与的一个演出。我们待会回来，这是王洪恩的歌，叫《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水头，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还有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国道3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一的南下这边是圆山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经过这边要注意。还有国一南下林口前这边也因为刚刚讲到的施工，好，导致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不理想。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是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0: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哎，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是第二年的演出。我觉得它有意思的是，因为它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它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1: 对，
0: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1: 是因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它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0: 对，
1: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他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0: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1: 对。
0: 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1: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0: 对，
1: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舞。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0: 啊，就是我们美对不对？
1: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的医美广告。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0: 对，
1: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哼，对
1: ，OK。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想当了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
0: 嗯、
1: 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哦。比如说，我虽然胖了，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者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0: 会啊，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1: 沉浸
0: 真的是沉浸式，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其实蛮可怕的，
1: 嗯，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嘛，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
0: 嗯，
1: 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的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是这样子吗？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
1: 嗯，
0: 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
1: 嗯，
0: 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像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
0: 嗯，
1: 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嗯，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0: 宽松，
1: 对，穿宽松。以前都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 好，哦，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
0: 嗯哼，
1: 现在不 care，
0: 有的穿就好了。
1: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
0: 嗯。
1: 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
0: 嗯嗯？
1: 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
0: 哦，
1: 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0: 嗯，
1: 那当了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嗯，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0: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哦，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
1: 哦，
0: 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
1: 哦，
0: 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1: 对，
0: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嗯，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
1: 嗯，
0: 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
1: 嗯，
0: 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对，
0: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人啊都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1: 对，
0: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你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嗯，
1: 对，
0: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1: 对，
0: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1: 嗯，
0: 对，
1: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
1: 然后

0: 哦，我这边要说一个，就是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坐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看比较年轻，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1: 对、
0: 说实在是这样，
1: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0: 对，
1: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0: 对，确实，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1: 对，
0: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有些人就是会我没有啦，没有啊，这么明显你在那边，对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但我并没有要逆龄，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50岁最漂亮的样子，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1: 对啊，
0: 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就是他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所以就算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0: 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呀，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剧情接不上，不会
1: ，
0: 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1: 对对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0: 对，没有要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1: 是，
0: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1: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0: 对，
1: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0: 对，
1: 各种很有特色的身体的轮廓样貌，
0: 对，
1: 然后进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你总有一个期待，
0: 对
1: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就是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0: 对，
1: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0: 对，
1: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好像最后会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0: 对，
1: 可是舞蹈没有，它没有结局，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0: 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1: 是，
0: 哇，那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就是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的主题嘛，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1: 是，
0: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对啊，
1: 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0: 对，
1: 那我们这次五

0: 作总共只有四个表演者，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1: 啊，很远，
0: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1: 对，
0: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六十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了，嗯，对。
1: 哦，这个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0: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
1: 对，
0: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1: 犹豫了一下吗？
0: 不止一下，好多下
1: 哦，犹豫好多下，
0: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三天哦，哇，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1: 对，
0: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三天就没了，
1: 对。
0: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1: 对，
0: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1: 对，
0: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
1: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0: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啊，因为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啊，做表演指导，嗯，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1: 对，
0: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30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嗯，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1: 可以懂，就是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0: 拉到不行
1: 但最后就啊算了，我们就去做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到现在啊，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1: 啊，哦，真的，哦，
0: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1: 对，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欸，要演出这个，
0: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比平常人要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1: 对。
0: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编舞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1: 要练习，
0: 安德森要练习，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1: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0: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1: 嗯，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因为我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0: 是啊，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那我蛮好奇这个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
0: 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编舞家为什么会怎么进行，但是他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秀的情节，
1: 对，
0: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

0: 么样子，
1: 对，
0: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哦、然后只有40公斤
0: 哦，这有这种人吗？
1: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嗯、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0: 各种样态，
1: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作品。
0: 哇，哎、欸，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嗯、因为各种样态其实它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嗯、
1: 对，
0: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嗯、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嗯、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嗯、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嗯哦、去看到这些呈现、嗯、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那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哦、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1: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30、嗯、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0: 超累的，
1: 就是2:30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30又要再跳一次，
0: 哇，
1: 对，
0: 好累哦，
1: 超累，
0: 对，
1: 想到就累，对不 对,
0: 对，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1: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概念，
0: 对啊、欸、很辛苦耶、欸、那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 OK， 所以大家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哦、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嗯，但还没开学、嗯、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好，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欸、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哦，这比如说2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哎，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1: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0: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1: 真的
0: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瓦子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肩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Like My Father 来自 Jax 的歌曲。

Yes。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有。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点46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哪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张风起，歌曲叫做爸爸耕田去。11:52，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到早上6点，有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12点进入到的是8月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哦，有车子烧起来了，不晓得后续消息状况怎么样，小心一下。李佳薇，甲乙丙丁，等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间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心情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0: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给你很爱》，
0: 你的米
3: 扛到。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

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接下来这首歌是娄俊硕《钥匙还你》。

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我们之间》。12: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这边速度偏慢。秋风泽，歌曲叫做《折痕》。

0: 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
2: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
1: 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0: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Mr. O 这首歌叫做 Lucia， 12:49。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192.2公里过和美路间4到5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待会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喽。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198公里，在彰化路段两辆侧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6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55呢、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啊，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5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自陈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哈即将来临的关系呀，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尤其明天后天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哟。所以朋友们，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啊。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的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1: 爱到瞌睡，反应又迟钝。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一辆布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哦，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喽。铁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啊，他们是乐团了。

0: 没关系。
1: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的嘉义和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啊，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啊，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随着台风外围的云系接近哈，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包括像是宜兰地区啊也会有短暂阵雨了哈啊。但是没有下雨的话哈，因为这个雨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因为毕竟不是真正的台风暴风半径影响到台湾，是外围云系啊，所以有时候下雨，但有时候可能会出太阳啊。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气温就普遍会很高了，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是有针对啊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的云林、台南、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啊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啊？因为呢啊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哈、啊，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啊，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要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靠近山区、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啊，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啊。来自五月天这首《笑忘歌》。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2: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

0: 文编。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哇，所以说真的哈，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1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一个地方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有吗？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哈，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哎，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哈，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呐，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哎，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啊，似乎呢，这个男性哦，哎，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啊，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哈，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啊，有这个十二指肠啊，等等的哈，它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

病啊，所以呢，哎，这个尤其哦，我在前几天啊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呵呵，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呢，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哈啊，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哎，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哈，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哈，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啊，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哎，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啊。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哈，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哈，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哦，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啊，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啊，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啊啊，这个建议大家的一个腰围啊，其实是非常的重量。这个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啊，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啊，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 body 的指数，对不对啊？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啊，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啊。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啊，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带来这首《一人虽一项》。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几郎虽几夯》，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景喊西坡》。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往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啊，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了啊，带来江蕙和方炯斌合作的《柠檬爱玉》。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呵呵，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曹曹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你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过和美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哎，
5: 好酷啊！
3: 坐稳喽。
6: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

0: 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啊，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啊，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唱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啊？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啊，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啊，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那

由于呢啊，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啊，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啊，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那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ving 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哎，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啊，真是危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选铺。

来自乃木坂46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咯。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 You are the one， 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啊，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哈，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呀。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哈，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有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哈，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啊，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啊，有许

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哈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啊，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呢 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六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哈，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是肌肉酸痛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哈，经过医师的评估呢这个服用快筛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哈，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或者是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了。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呀。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来了啊，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没有接货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在

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 上层的快车车这个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30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啊，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哎，这个夜间工作哈，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啊，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

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咯。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

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啊。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后来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负载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自出世到大拢有爱滋味，经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啊，记得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不过呢 ，John Legend 那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其实不是了哈，是因为呢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

集的时候哈，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哎呦，诗人呢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啊，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啊，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啊，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

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级都顺啊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提醒朋友们哦，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站停，但是在做捷运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在这30分钟之内像下个礼拜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咯。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这个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拖哎，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有部分地区有下雨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南投山区，然后还有在这个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还有屏东，都还是有这个阵雨发生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发布大雨特报，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都仍然在周末呢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咯。那么这台风这个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

林正这首《平行宇宙》。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0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与。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明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6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啊，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这里不会全线封闭啊，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

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不好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啊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了啊，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啊！即使台风应该是。

不会登陆啊，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

营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那最后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哦，所以西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

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做的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还有台北的北投哈，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0: 的。
1: 哦，这林俊杰跟 Luis Fonsi 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Despacito》，把这个西班牙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透过网络。

骨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啊，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五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注意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请过小心啊。好，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令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啊。

哦，欧巴雄七还有曹雅文一起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意的下棋》，这个和声真的很优美哦。你这三个半眉，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黑。

小童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在暗暝的时阵哈，有时候因为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哈，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在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嘛怎么又那种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哦，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哦，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大尾啦。秋天来了，哎呀，这是月亮专场时间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

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哈。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街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然后这个暗恋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刚刚是对接，接下来是隔壁。我请什么代志？孔令奇的歌曲《隔壁某某》。

0: 好，来自孔令奇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42啦。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

0: 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欧现时间4:44，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当播冲，再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碎哈，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哈。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了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哈，眉毛画的浓啊，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哈，反正就是她的一个眉毛跟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化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哈？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她个人的喜好，这就是她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

但是他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让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

0: 介绍，안녕하세요。
1: 哦，四叶草很可爱的歌曲，明明是马来西亚人却被误认为韩国人哦。这首歌叫做《马来西亚咋不》，4:50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哈、哦。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的关键哈，四叶草。

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而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你若是三更半暝雄雄问出来，叫人小姐免惊。我有时候这跟长相也有关系啦，哦，今晚时间4:57了。如果长得很帅，跟人家说一下，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来对视之前，你好可爱。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奕如。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好，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哎，干嘛呀？嘿，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边呢？让我来。嘿嘿，你们要看那边有，麻烦哎哎哎哎。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支鼓，唱歌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

5:14哦，尽管我是打铃。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音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哈，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拍短影音了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哈，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那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哈，它是有指定范围的哈，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这是蔡宜珍的歌声《粉蝶花香》，那编曲还蛮特别的哈，有这种勾扎味哈。5:20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嫁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行。快乐的出棚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大林。目前在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哈，就是说叫大家哈，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哈，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讲哎这到底在哪里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800-1200公尺左右这样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花，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哈。不过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哈，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哈，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呢啊。

防护令：一、同心三十六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但更小波奇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哦，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127，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你把酒杯糖拎起哈，接下来还有下棋啦，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我顺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哦，

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一家挂操啊，啊，爱注意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这是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哈、哦、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啊、哦。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哈、哦，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啊那边做啊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哈。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哈。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吧？12倍哦，哈。所以你没喝牛奶没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板豆腐，哈，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板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啊、哦。那刚讲黑芝麻牛奶的12倍啊、哦，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哈、哦，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哈、哦，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哦，传统板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哈、哦。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哈、哦。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板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啊、哦。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哈，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这样成分呐、啊。

王英宏秀兰玛雅哈青梅瓜客倒灰卡得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想说它里面呢、我们说的以前传统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石膏齁。食用级的石膏，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马吉爱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啊，黑子我已经在许博沙赶快哦。来 ,5:51 分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轮胎皮让你加，然后国三北上 66.2 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就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度假是倒灰甩来够倒灵。豆浆倒灵有吃过。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已经5:57了哦。文福台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5分钟前的动态，说台88西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园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加哈。

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啊，吉吉线支线哦，全线通车以后，真正是有够欢喜啦啊！

在八月八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哈，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运行。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六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好，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好，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莫怪会有焚风哈。然后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我所在啊呢，宜兰转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我看我们发音是窗外，哦哦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啊。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藤冈店。

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哦，原本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所谓的秋温。

哦，在大暑到立秋这一段呢，在以前都被称为长夏，又称为苦夏哈。你就苦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哈，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哈。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哈。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哦，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闷热一种阿杂攻没出来，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哈，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哈，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哈，低热量的哈，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食用哦。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哈，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煮熟的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还可以减重。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加上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哈，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不会那么干燥啊。

秀兰玛雅的歌曲《初秋》，虽然还没到那一种秋天凉爽的感觉哈，那这一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喽。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直商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是要注意哦。

0: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大林。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让你加。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致相掉落了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3: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阴湿检项目。那已经阴湿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

0: 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心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事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静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哦，这些国外有瑕疵性比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哦，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哈，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流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流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我有话跟你说。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新。爸爸节是甲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甲爸爸讲一声谢谢，我爱你。伫这，我嘛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讲。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6: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7: 父亲节快乐！
8: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8，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线三角锥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国五南下6公里，石碇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了，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9: 飞向你，
6: 飞向我，
9: 航班动态，
7: 一手。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阿道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这个白海豚台风一直向西游啊，修已经修到、啊、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海面了。那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如果原本有搭飞机可能要到琉球的朋友，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我刚才听到李亚莎唱的歌曲《爸爸的卡音》，六点四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电台沟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五南下六公里石碇的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先前中线有大纸箱浪里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欧元是对爸爸感谢的歌曲，这小朋友唱歌给爸爸的情歌。

6:50了，然后明天八八节，然后你可能最近这几天就看到哈，不止人类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也有所谓的超级奶爸。来讲一下超级奶爸谁呀？红鹤。红鹤呢是极少数雄性跟雌性拥有同等育儿能力的动物哦。那红鹤爸爸他拥有哺乳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体内分泌鲜红色的红鹤乳。然后原本呢，这个一身粉红色，颜色还蛮鲜艳的红鹤爸爸，慢慢的会因为他一直哺乳过程哈，会逐渐的褪色，然后变成淡粉红，甚至灰白。哇，那个感觉你就看到那个能量在消逝的过程哈。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2哦，今天真的要注意哈，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哈，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爱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基隆毛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哦、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一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2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讲一下哈，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哦。不过我觉得哈，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哈，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哦，要注意那个腰围啊，哈，一看就知道健康爱睡你啊，哦。那我们要提醒哦，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哈，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四成，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哦，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

人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哈、哦。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哈、哦。哦，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啊、哦。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70%。所以不用等老年啊，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啊，不奶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哦。但是哦，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它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的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哈、哦。那你有这个爸爸肚哈、哦，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哈。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哈，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我不胖哦，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是肚子有点大这样哈。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说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啊、哦，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啊、哦。尤其果糖哈、哦，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茫茫汤吉库纳加龟头拉苦哈，适量比较重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哦。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移线哈、哦、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福咱的朋友出去平安哈。哇，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国五则是南下6公里石碇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两包大垃圾浪里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

0: 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住在台北的 Winnie，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跟爸爸说一声谢谢。谢谢爸爸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用爱与陪伴守护着家人们，时常把我们的需求放在心里面。不论什么时候回家，他都会亲自来接送我。或许爸爸不常把爱挂在嘴边，但他对家里的关心与支持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今天想特别对爸爸说一句，您辛苦了，希望你身体可以健康，未来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不用太担心我跟妹妹。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身体健康平安，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4: 被鸟吃啦！
6: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号礼拜五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哦。OK， 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了，很多人可能提早过父亲节了，好，但是没有关系，没有提早过，明天还是可以过，明天刚好又碰到礼拜六，其实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庆祝了，可以轻松一下哦。然后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台风有影响了呢？真的有哎，不要说今天早上好像那个西北地区感觉上云层稍微比较厚一些些啊哈，甚至阳光都有稍微被挡住哈。昨天啊，昨天下午真的很可怕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啊，沿路开车回家，三不五时我就去看了一下我那个车上的那个温度计啊哈，大概在宜兰市的时候大概。大概超过42度，我看到车上那个温度计已经显示那个外面已经是42度了，结果呢越往那个西南方向走发现又升到43度，最后我曾经看到一度有到44度啊，后来又掉回来43度哦，好可怕哦。今天在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呢依然呢会有这个焚风发生哦，所以可能今天还是一样会非常非常的热哦，尤其是在户外那种热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哦。我昨天连那个去看诊啊，到那个诊所里面都觉得哦，今天诊所的冷气不太凉，以前去都会觉得哦，有些时候冷到觉得需要穿长袖哦，然后昨天呢我发现说怎么不太凉，后来想想应该也不是冷气不太凉，是昨天真的太热，昨天那个风哦，整个应该是说你如果一打开那个门一进一到那个户外啊，那个整个热气就这样蒸腾过来，好可怕哦。好，气象署今天有可能会发哦，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啊，哈，那陆上台风警报应该也会发，但是呢，陆上台风警报应该只会针对马祖发布啊，其他应该，好，其他台湾本岛应该不会发陆警。好，那但是不管如何呢，还是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海面上。

呢要特别留意，因为长浪一定会有啊，所以建议不建议去海边从事任何活动。再来的话就要提醒啦，今天出门的话呀，记得要携带雨具哈，不管你是开车也好，或者说你要骑机车，更是要把那个机车上面呢摆一件雨衣啊，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好，一大早我们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先前6:30钟左右说在南下6公里石碇路段外线有这个动物已经往生了，这个状况凭空表示已经派员处理啊，不过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那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所以对我们影响不大。那南下石碇现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也都 OK， 没有问题哈。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雪穗南端的车流看起来还 OK。刚刚有一度车子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又还好，所以可能这个车流会是一波一波的。好，市区道路部分呢，有路况在麻烦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喽。昨天在五节的中正路，应该中正路二段吧，那边应该算二段哈，还有在进行路数修剪。今天不晓得会不会持续有在进行啊？那如果说你要是晚一点经过的时候有看到状况的话，再跟我们讲一下哦。7:11，大家早安！今天一大早就有听众朋友透过 LINE 哈进来说早安了。也不能讲一大早了，其实我觉得6:00已经不算一大早了。我今天特别早起，我还早起去干嘛，出去运动，去走路，走了一小段的时间，大概将近快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因为我觉得那个4:00啊，4:00醒来睡不着觉，如果你再回去睡回笼觉呢，可能呢会到时候爬不起来，想说算了，干脆呢还是早起好了。7:12，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我们还是要应景一下，播一些跟爸爸有关的歌曲。

0: 我有话跟你说。
1: 罗东高山李燕婷特别难忘，就是他小时候很常带我们出去玩，然后去什么动物园，就都是他开车，然后他开车我睡觉，他开车我都睡很熟，别人的车我都睡不着。
2: 谢谢你栽培我到我18岁，然后后面我要去读大学，希望你自己在家上班加油，爸爸我爱你哦。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啊，这个可爱的女儿叫爸爸上班加油，叫爸爸上班好好赚钱。真的是很有趣啊，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女儿跟爸爸之间感情肯定是很好啊。好，7:17。好，先前国道5号南下6公里，就是石碇路段外线呢，有这个往生动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国道5号目前南下呢，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啊，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因为才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好，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五的车的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

刚觉得那个外面阳光已经出现了耶，但是好像在有一些地方看起来还是有一点阴，就是阴阴的，就是阳光被云给挡住了。今天我觉得好像蛮有机会会三不五时下一些雨，所以大家出门的话最好是带把伞，好歹那个没有下雨的时候也可以遮遮阳啊，万一下雨的话也可以遮一下雨啊。

0: 我永远是你的宝贝。
1: 好，这首《阮老爸》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好，早上的7:24。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尤其是这个白海豚台风呢正在逐渐靠近当中。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呢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呢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是91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的方向来移动，现在呢正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而且逐渐往台湾的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说礼拜六礼拜天，就是明后两天呢，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而且也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预估今天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礼拜六就明天呢，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陆上警报。所以各地天气呢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因为后续的路径呢不确定性还是稍微

大一点，万一它如果往南偏一点，可能就会比较靠近台湾。好，如果说往北偏的话，当然就会离台湾稍微远一点了哈。好，这个是白海豚台风的一个讯息。这13号台风哦，那14号台风，哎，之前在菲律宾的那个台风真的不见了耶，哈，已经在那个什么那个气象署的那个就是那个警报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气象图里面已经没看到那个白海，就没有看到那个台风，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真的很短命啊。好，至于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昌宏啊，昌宏它距离台湾大概有4000公里海面上，而且它继续朝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非常遥远，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如果说我看一下哈，大概就是在周末之后要前往日本的话，甚至到下礼拜好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气象署说，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关系，今天西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花东是多云到晴。好，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跟花莲呢，有机会出现局部焚风，就像昨天一样，昨天真的是很热哈。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级以上，一定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还有就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北海岸、高屏地区还有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像刚刚提到的北海岸，还有连高屏也是哈。那长浪部分包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外岛的这个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从事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好，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关系，今天吹的是偏西南风到偏西风，那受到境外污染物影响，还有午后呢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哦。其中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包含我们宜兰也是普通等级，那北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橘色提醒。未来天气部分呢，礼拜六开始到下礼拜一，受到台风跟外围环流影响，礼拜六、礼拜天北部还有中部山区会有阵雨，甚至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北部山区是迎风面，雨势会最明显，而且又持续，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所以如果说您可能明天要前往北部地区去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中南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的降雨呢也会提高哦，好，这个是我们宜兰的部分啊。到了礼拜天的话呢，中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个礼拜一环境风场偏西南风，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半部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所以等于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雨区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好，7:2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锦重二号桥，那这应该是台二线了哈。好，台二线呢，锦重二号桥要往那个立泽方向，路面上有散落一些纸箱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东分局这边来通报一下，请他们来协助处理。我们待会儿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路径，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好，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好。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七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4: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5: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4: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辉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

0: 报道。
1: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6000多万元顾问费，再提令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2: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3: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2: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3: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3: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4: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时间早上的7:40，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大家参考一下。其他市区道路的话，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那先前有提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景仲2号桥这边往丽泽方向快慢车道说有散落纸箱的状况，还没有排除的话，也请大家留意哦。

好，这是金志尧带来的歌曲，叫做《爸爸开好车》。其实爸爸开什么车哦，不重要哈，也是不一定讲爱开好车哈。嗯，不一定讲爱开车，买当骑车啊，哈，骑机车嘛是袂歹啊，骑卡达车嘛是真好啊，哈。重点是这个爸爸有没有时间陪孩子啊，这个比较重要哦。常常很多家庭里面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妈妈，主要的陪伴者、照顾者哈。这对小朋友来讲，爸爸通常都是在外面赚钱哦。虽然说现在已经男女平权了，也不一定说妈妈就没有在外工作，也是有啦。但是很多时候是，比如说双亲都在上班，但是好像回到家，对孩子的一个就是

照顾上面还是妈妈会付出心力会比较多。哎，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些家庭说 no 抗议抗议？没有，我们家不一定哦。当然有可能，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妈妈的担任的照顾孩子的角色还是多一些些啊。所以很多家庭里面啊，就是孩子觉得感觉上那个爸爸好像平常不太话不太多哦，然后所以呢凶起来的时候就很可怕啊。哎，刚刚讲到那个开车啊骑车，像我们那个早期那个年代，我小时候呢大家家里面有车的人不多啊，所以呢爸爸都会骑着那个摩托车，他很爱他的 Autobike 骑一个 Autobike 呢载我出去省啊，去哪里玩呢？你想想就会觉得蛮好笑的。我们会去那个苏澳荣民医院，不是去看病，是那是以前那个很早期苏澳荣民医院，它有一个有点类似小花园啊小公园这样子，然后我爸爸就会载着我去那边然后拍拍照。以前那个相机也是很难得哎，还要用那个胶卷还要用洗的，要不然就会去哪里呢？就会去那个梅花湖啊。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还蛮幸福的。所以爸爸不一定要开好车，但是爸爸要有时间陪孩子哈。当然，如果能开好车也是很好啊。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呢，就有人在问说：“奇怪，其他银行啊，大排长龙到底是咋回事啊？”昨天是礼拜四啊，哈。通常如果说金融机构礼拜一可能人会比较多一点，或者是说，比如说到了月底啊或月初啊，可能那个商家要结账啊，哈。那个金融机构人也会比较多，但平常是想啊，银行人也这么多哈，而且还是在排队大排长龙哎哦。然后就有人说，哎呦，那个是在那个什么彩券商在排那个彩券哦。刚刚看了新闻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个台彩有推出一款那个应该是刮刮乐之类的哈，然后一张卖1000块，然后其中呢。1000万的奖金有3张，然后100万的奖金有20张，而且它是限量，它不是很多，它没有推很多，所以很多券商就会想去抢哦，所以就会大排长龙。原来是安内亚哦，哇，一张彩券1000块，蛮贵的耶哈。那个之前不是那种过农历年的时候都会推出那种2000块的刮刮乐嘛？我从来没有买过。我印象中我有买过刮刮乐，最贵最贵哦哈，顶多200块，我都觉得贵。我大部分如果会买，都还是买1000块，不是买1000块，买100块，200块我都舍不得买。可是我应该有买过200块的吧？说实在的，我买那个刮刮乐啊哈的次数啊，大概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可能还不到5根手指头。有一次还是因为那个以前买那个大乐透的时候，50块大乐透好像中了200块，还是中了1000块吧哈。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买个200块的彩券。来刮刮乐，来买看看，然后刮一下看看，结果当然是没有中啊。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琪。我的爸爸是一位传统的台湾爸爸，我小的时候爸爸每天都在碾米厂工作，将一袋袋50斤的米装满卡车，再到其他的县市卖。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都已经是晚上6、7点，甚至更晚了。而每个礼拜也都只有休息一天，是个很累很吃力的工作。但老爸就这样工作到了60多岁，养大我们家4个小孩子才退休。他因为年轻，长期需扛重及久坐的工作，也造成了肩膀、旋转肌断裂、颈椎、腰椎提早退化等等的疾病，但他都不会跟我们小孩子说他的辛苦。直到我自己当上妈妈后，才真正体会到，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小孩，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害羞的我，平常也不太会跟老爸表达对他的感谢。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机会里啊，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庄茂芳先生辛苦的养大我。老爸，祝你父亲节快乐哦！现在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外，想做什么就去做哦。希望你能天天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庄爸爸父亲节快乐！

好，时间早上的7:55，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啊。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先前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警重2号桥往立泽方向，说车道上有散落一些纸箱的部分，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请游龙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要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靠近警重2号桥这个路段，然后要特别留意。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大家有感觉有秋天的感觉吗？之前前一段时间吧，大概一两个礼拜前，我就已经有听到有朋友在讲说，现在好像早晚真的有比较凉快哦。那个时候我没有太大感觉，但我今天早上4点多起床，我出门去散步的时候，真的发现凉凉嘞，真的有凉哎哦。好，立秋就表示秋天到了，立秋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那立秋之后呢，就说秋天之后啊，下一次雨就会凉快一次，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就是每下一次秋天的雨，然后就会觉得又变凉快，天气变凉了，然后下了10场秋雨之后就要穿棉啊，就是说下了10场的秋雨之后就是冬天到了，要穿那种棉袄啊。有啊，4点多去散步，好早哦。对啊，很早哎。但是就是那时候天色都还是暗的哦。但我真的觉得还蛮凉爽，蛮舒服的。我后来走到五点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点微微热了。然后那时候我看户外温度大概都已经有差不多27、28度啊。不过讲到这个秋天呢，我也想到一个，想到什么呢？就是古代啊，就是要处决那个犯人啊，就会在秋天的时候执行啊，所以有一个名词叫秋决，有没有？就是要把和犯人那个，就是不管是反正就是死刑犯呢，要砍头啊，就秋天的时候。好，7点58分。好，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哈。今天在宜兰市的宜壮桥南北端还是有在进行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哦，早上9点到傍晚5点会有一些机动管制的部分。那其他路段像是台九线的4城到2节路段，还有10排到4城路段，这个都是路容维护的部分，但是不晓得会进行哪一段，它不会整段都在进行哈。就像最近在5节的中正路有在做那个路数修剪，已经连续3天了，今天不晓得还有没有，如果稍晚的时间要是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哦。

0: 好，那最近的话，台九线苏花公路的话，则是有配合，除了配合那个马太安溪的一个桥梁的一个钢梁的运输之外，最近还有配合这个国军的一个演习，所以三不五时哦，可能也会有一些机动的管制，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半夜啊，所以如果您不会半夜利用到苏花公路的话，应该还好，影响就不大哦。好，详细讯息我们会再找时间跟听众朋友来整理。8点钟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